0: 话号码是833-6779，833-6779是我们的这个预约电话。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大型义诊都有哪些专科的专家呀？
1: 啊，这次是我们那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直接派来了11位省级的专家。
0: 哦、
1: 分别有骨科，心脑血管，然后肛肠、儿科、肺病、脑病、脾胃、眼科、肾病，这些科室。
0: 啊、我看基本上就是大家多发病啊、都给覆盖了。
1: 对对是的。
0: 啊，对就是。
1: 然后还有一提的是，这次我们这个全国名中医赵文海教授亲自带队，然后赵教授是我们全国名中医2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池伤科流派的第4代传人，在骨伤科领域呢深耕数十年，学术造诣啊是非常的深的，然后临床经验丰富，这次亲临延吉，对于我们患者来说是个很难得的机会。然后专家的名额也是有限，啊，希望咱们尽早预约。
0: 嗯，是我们骨科方面的这个教授是吗？
1: 啊，对。
0: 啊，骨科方面，因为我曾经这个脚受过伤，所以就是骨科有的时候就尤其是伤到关节嘛，它后遗症还挺多的。就是有这样一位这个全国的名中医，来到我们这个延吉市，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对对，
1: 机会难得，
0: 对，非常非常的难得哈、
1: 嗯。
0: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像这次揭牌的全国名中医赵文海传承工作室，还有这个天池伤科流派2级工作站这两大平台啊、它是能为我们医院以及我们延边本地的中医药发展它带来哪些具体的赋能呢？
1: 啊，这个两个平台这次能够落地，从长远来看哈、对我们延边中医药发展有3大好处。第一呢是能把我们医院的骨伤专科做精做强。天池伤科是省内顶尖的骨伤科流派，在骨折呀、筋伤啊这些方面有着系统的方法传承，然后弥补了本地骨伤特色诊疗的短板。然后呢，赵文海教授还是全国名中医，带教学术交流，然后培养咱们自己的骨干医生，啊，借着工作室，然后我们还要举办赵文海教授的拜师仪式，用师承的方式把赵教授独家的这个正骨手法辩证思路、特色中医方药留在延边，让这套好技术真正扎根在本地。
0: 对，就不是说说而已，直接就收徒弟啊，以拜师
1: 对
0: 师承的方式把他的一些手法哈、还有这个中药方子都留下来，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
1: 是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能够完整的传承天池伤科的学术思想，我们把这个临床经验整理研究，提升医院看病、教学、科研的整体能力。整个延边的中医药诊疗水平都会跟着往上走，这两大平台给我们带来的呢，就不只是技术的传承，更是学术思想、中医精神的传承。
0: 哦，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儿啊。那么这次义诊哈、集结了有11名省级的权威的专家，有覆盖10多个重点的学科。那么在诊疗范围和师资阵容上，和以往的义诊相比，都有哪些升级的亮点呢？
1: 这个跟咱们之前的这种短期义诊相比啊，这次不管是专家规模还是专业范围，都提升了很大一截。首先是专家数量多，科室全，这次呢将近10个重点学科专家一次性全部到场，老百姓不用跑好几趟医院啊、来一次就能多个科室咨询，真正实现了一站式看诊。其次呢，这个专家的层级更高，本次义诊啊，由这个我们全国名中医赵文海教授领衔，然后各专科的科室主任组成专家团队，再加上我们是揭牌拜师活动一起办，不只是单纯的看病，现场呢还能学习交流，对于咱们本院的医生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最后呢，就是特别贴合咱延边百姓的看病需求，你像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疾病，然后各种

0: 伤，然后小孩的常见病，脾胃病、肾病、眼科，这些几乎全都覆盖了，就是精准的解决了大家日常看病的刚需啊。可以说延吉市民这一次啊，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过去要去长春才能获得的诊疗资源。
1: 对，有一些朋友，哎呀，身体上有些小毛病，觉得哎呀，去大医院啊，去长春，去北京，不用了，这次不用了，全到我们家门口了哈。
0: 对。
1: 嗯，对，有一些朋友这个可能平时工作忙，也是不方便去外地，这次直接来了，都不用请假了。嗯，那么两大中医传承平台正式落户之后，将会从专科建设、人才培养还有学术科研三个层面，如何推动我们本院中医药综合实力的提升呢？
0: 两大平台落户后啊，我们已经明确了系统性的推进路径。首先在专科建设层面上，我们会借着天池商科的资源，把骨伤科打造成我们医院的王牌特色专科，同时呢，带动心内、脑病、脾胃这些科室同步发展，打造咱们延边本地拿得出手的中医特色诊疗品牌。然后赵文海教授的传承工作室和天池商科流派工作站呢，都将以我院骨伤科为核心依托，引入明老中医的专病诊疗规范、特色诊疗技术以及临床路径，帮助我们在骨折、关节病、筋伤等优势病种上形成标准化、特色化。

0: 整理天池伤科的这个经验，优化特色药方，把研究成果呢直接用到日常看病上，用科研来提升诊疗水平，同时呢借助平台资源申报更高级别的科研课题，推动延边中医药事业从临床服务向临床加科研双轮驱动的方向发展。
1: 是的，那我们这次活动呢，是我们两院深度校地合作的一个重要延伸啊。今年二月份咱们不是挂牌了吗？挂牌了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延边医院哈、啊。那自挂牌以来，双方合作都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果呢？
0: 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我们是正式挂牌了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延边医院，然后这个校地合作正式落地。然后4月8日呢，两院就升级了合作模式，进行了这个深度的融合。这段时间的成果其实还是挺多的。主要呢，第一，像管理升级，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呢，专门派了执行院长长期驻院。全面规范医院的运营、临床管、临床诊疗、医疗指控各个环节，把三甲医院的管理经验直接带到了延边。然后呢是这个省级专家持续下沉，定期来院坐诊，开设特色门诊，像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是这个肝脾胃的专家，一个是心病的专家，他们就是现在就是已经在我们医院，然后每周定期出诊，然后平时呢就开展教学查房，像这样。
1: 就不是，我就是只来几次，我来一次义诊，那下次什么时候不知道，不是这样的，已经定期了啊，坐诊我们医院了，就是每个星期是有固定的出诊，是吧？
0: 对对对，平时呢开展这个教学查房，啊，这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了省级优质资源。
1: 已经不差了，不用去长春了。
0: 对对对，像心病，我们目前心病和这个脾胃是完全就是定期，有需要的可以直接来就可以了。
1: 对，跟咱们医院的医生没区别了哈，直接一来就看了。
0: 对对对对，再就是中医传承平台逐步落地，像明天接盘的这个两大工作站，举办拜师仪式，就是这个合作最有标志性的成果。明天这个全国民中医赵文海传承工作室的拜师仪式呢，也是标志着师承培养机制的正式建立。第四呢，就是全方位的协同发展，从老百姓日常看病、医生培养到专科打造、中药科研转化，全链条帮扶，让省级的优质中医资源汇集全州。短短几个月内吧，这次合作已经从挂牌联名的形式层面落实到了资源共享、人才共育、能力提升的实质内容上了。
1: 你像两院后续建立的一些专家常态化坐诊呢，我们刚才也是聊到了哈，还有教学的指导机制，具体会怎么样落地执行呢？怎么样去保障我们延边群众长期稳定的享受我们省级三甲中医服务呢？
0: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明天的义诊只是个开始，后续呢，我们也是建立长期稳定的帮扶机制。就是义诊好，但不能持续嘛。如何长期享受到省级的这个优质服务才是关键。一方面呢，这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呢，会分科室、分批次的定期安排专家过来坐诊。开设固定专家门诊。然后市民就可以按时预约就诊，不需要大老远的跑到长春，延吉本地就可以预约到省级三甲的专家号。
1: 就是说把这个义诊的时间是给固定下来了哈，不是我这次看到这个大夫了，我下次还想看啊，下次什么时候来呀？不一定了，不是的，咱们已经把这时间定下来了哈。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专家坐诊期间啊，也会进行。教学的查房、疑难病例的讨论，加上这个赵教授工作室的这个师承带教，来慢慢提升本院医生的诊疗能力。说白了，其实就是输血与造血同步推进。除此之外呢，依托名医工作室和专科联盟，然后遇到这个复杂疑难病例，本院医生能和长春专家直接沟通。相当于是有三条保障，就是专家定期下沉，师徒长期学习，老师指导诊疗。

0: 这样老百姓不用专门跑到长春，在家门口就能长期享受到三甲长春三甲医院标准的中医服务。
1: 像针对我们延边各族市民哈，这次义诊和长期的对口帮扶工作能够切实解决我们群众哪些的就医难题呢？
0: 就以前我们像老百姓这个腰腿疼心脑血管疾病、脾胃病、儿科这些疑难的中医问题啊，就只能说跑到长春去来回折腾，路费也花，路费住宿，然后挂本地日常诊疗水平，让延边本地拥有更多的能独当一面的中医专科人才。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常态化的开展公益义诊、特色专科门诊，减轻大家的就医负担，老人的心血管慢病的调理、骨伤的这些康复，啊，脾胃病、儿童的中医养护，全年龄段都能覆盖，真正惠及全州各族群众，让延边各族市民获得持续、稳定、高质量的中医药健康服务。
1: 那段医生已经给我们讲解的非常的全面了哈，就是明天的义诊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得预约哈。我们的预约电话是0433-833-6779，833-6779。再次感谢我们的段医生，我们先再见。
0: 哎，再见。
1: 再见。对，再一次说一下，我们这一次公益义诊哈是明天上午的9:30到11:30，明天上午9:30到11:30哈，在我们延吉市中医院的一楼大厅啊，有看病需求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预约电话是0433-833-6779哈。那我再来介绍一下它这个涵盖的专科吧，非常全，有骨科、心脑血管，还有肛肠科、儿科、肺病、脑病，还有脾胃、眼科、肾病哈。如果说这个这些这个一直有困扰你的一些小毛病、大毛病，都可以直接去看哈，不用去长春了，直接就能看到啊。有时候咱们常常就是坐办公室嘛，办公室一族会有那种颈椎病哈，然后还有腰椎疾病哈，那时候这几个病真是挺就是让大家烦恼的，就是走路有这样的症状哈，走路的时候就觉得越走越沉，你要说有什么病吧还谈不上啊，这种时候就特别需要有一位这个就有经验的老中医给咱看看，哎，看电视觉得哎掰一下就好了，能不能给咱掰一掰哈，明天都可以去看一下哈，去咨询一下。

0: 在积雪路面上行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1: 遇到积雪路面上，咱们一定用低速挡，低速挡就一档和二档，要稳住油门，不让前面水冲起来。水冲起来能怎样呢？水冲起来就进你井盖了，进去了被发动机吸进去了。用发动机正常工作前，发动机会有很大的吸力，把水吸到发动机里边去了。而水的延长时里是不能够压缩的，那就出现严重的顶缸事故。顶缸的发动机里边60%的元件全部报废了，挺严重的。
0: 到底多深的积水车辆可以通过呢？
1: 当水深的高度超过轮胎高度一半的时候，如果有药型的路，你就不要冒那个悬了，非常危险。
0: 车在水中熄火了怎么办呢？
1: 那我再告诉你，如果你车在水里熄火了，你的车水坏的可能性已经占60%了。说如果你在水里有20打火了，说你打着没打着，你的车发动机水坏已经100%了。
0: 小黑板划重点了，注意注意。
1: 如果这个车带有自动启停技术的，那么在你没进水之前，一定把自动启停这个功能取消引擎。
0: 还有一点要记住了，
1: 如果水深的情况下，水里有浪花的地方，下面一定是有障碍物；水里有漩涡的地方，下面一定有个坑。说如果你在路面不熟悉的情况下，你一定跟着当地的出租车后面走，他了解路线，把握性能更大一些。
0: FM91.4，交通之声，祝您出行顺利。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
3: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
4: 大炸
3: 欢迎听，
5: 每一秒都澎湃。FM91.4，延吉综合广播。
6: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7: 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

0: 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那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4: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更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熏热的酒，清澄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它关乎你我，关乎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积极宣传，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遵法于心，守法于行，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和守护，共建我们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
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3: 唱，不是唱歌的吗？
2: 你行你上。
4: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2: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3: 唱你想听的，
5: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19:02进入到节目下半段，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下半段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歌《见字如面》。

0: 九点十六分，来，接下来时间安排一首歌，半蹲呢这个版本。
1: 现在唱歌都得请教我了，是不是？没有我的点播，你怎么能
0: 对，不懂就问嘛，是吧？

0: 9:24，马上分享的是在节目当中听到最后一首来自于侯湘婷的一首歌，叫做《一起去巴黎》。
1: 我们不能一起去巴黎，我们可以一起去哪儿呢？我们一起去大坡吧。
0: 好吧，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了，各位。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式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

0: 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2: 还有两千米，
1: 但知道方向。
3: 你好吗？
1: 音乐和美食约会，
4: 哎，快看牦牛，
1: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0: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1: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1: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6: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声色旅行，我是文文。早上的整体的这个心情呀，今天早上差点险些没起来床。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这个道路的情况啊。目前在这个朝阳街啊，然后呢北向南这个路段呢，目前呢是稍稍封闭。那么提醒大家啊，上高速的时候呢，如果说您准备去这个珲春方向玩的话呢，还是要提前看一下这个地图啊，看一下导航。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声色旅行啊，来给大家聊一聊毕业之后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高考之后的这些朋友们啊，这些小朋友们，也不能说是小朋友们吧，我们这个同学们啊，马上就要去这个出去玩了。我觉得这个毕业这几件套吧啊，还有一些现在已经是大学啊，也是毕业了。我有朋友现在正在读这个研究生，然后前两天还去拍毕业照了，然后高考前段时间也结束了，这个马上要查分了，查分之后是不是就该出去玩了？我觉得还是每次这个毕业都有这么几件套啊。反正我毕业的时候是这样，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啊，一定会家长给买一个手机，然后给买一个新手机，买一个新电脑。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会去考这个驾照啊，但是我当时我没考，为什么呢？因为我出去旅游去了啊。然后很多人都会出去旅游，而且还基本都是一个比较长途的这样的一个旅行。那么所以呢，今天来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高考毕业之后，大学毕业之后，或者是说马上有一些这个小朋友要放暑假了的一些目的地啊。就是第一个推荐还是好好玩玩我们的延边，真的，我们延边真的有很多好玩的。而且前段时间啊，延吉也是跻身了这个2026年毕业季的热门美食目的地的 top 10啊。那其他的就并列的榜单都是上什么成都啊、重庆呀、西安呀、什么这个广州啊、厦门啊什么之类的。而且呢，我们的排名并不比广州还有厦门低，我们排第8呢，可厉害了。所以说就是我们好像是这个里面唯一一个我。那今年热门的美食目的地前十还是先稍稍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一些其他的城市啊，然后也非常推荐。那第一个呢就是成都啊，成都真的是公认的我们非常非常好吃的这个城市。那有什么像火锅呀、担担面呀，还有什么这个蛋烘糕啊。那第二个呢就是重庆啊，重庆真的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地方。那去了之后可以吃像什么重庆小面呀、酸辣粉啊，然后还有这个山城小汤圆啊。但是重庆火锅也是非常好吃，重庆火锅跟那个成都的火锅，我觉得他们的风味还是不太一样的啊。虽然他们都是属于川渝地区的这个火锅，但是总体上来说是有大同，但是吃起来还是有小异啊。我个人觉得这个成都的火锅是更符合我口味的，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说这个重庆火锅更好吃。这个就像甜咸粽子一样，每年也是成为人们的这个必争之地啊，对吧？然后呢，第三个就是西安啊。西安是我确实在那边待了将近小一年的时间，西安也确实是一个非常好吃的这个城市啊，碳水之都。去了之后每个人都晕碳了，我在那边待了就是半年多的时候，我在我们食堂吃饭的时候，然后还会出现那种主食配主食配主食配主食啊，一顿饭四个主食。就是他们可能吃一个这个对，炒饼是这种菜，然后呢可能喝一个稀饭啊，这稀饭他们就当汤，然后肉夹馍呢是这个小食，对吧？就像咱们吃那个小花卷一样。然后呢主食可能配一个这个大米饭，顿顿给我吃的可晕碳了。但是西安有特别特别多的好吃的啊，像这个肉夹馍啊、凉皮儿啊、羊肉泡馍啊、葫芦头啊，是吧？

其实西安的烧烤也挺好吃的，他们主要是因为离这个甘肃啊、宁夏呀、这个附近比较近，然后所以说呢，他们有那种就是羊肉啊特别好，而且西安有特别特别多的回民，所以说他们的这个肉特别好，调料什么的比较少，基本就是撒点盐、撒一点点这种调料，所以吃起来也非常好吃。第四个呢就是长沙啊，长沙像这个臭豆腐呀、口味虾呀，对吧？糖油粑粑，其实我没有去过长沙，但是呢，就是长沙的美食，因为我小的时候是看这个湖南台长大的，就是看这个像什么《快乐大本营》啊，对不对？然后每次他们这个节目里面就会有这种美食推荐，然后所以导致我一直对这个口味虾特别特别的就是期待，我是觉得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好吃啊，所以说真的是在我的印象里面磨下了这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这个印象。然后呢，第五个就是武汉，武汉也很好吃，武汉还有这种过早的文化，像对吧，像这个热干面呀、三鲜豆皮儿啊，对吧，胡汤粉儿啊，对吧，大家去了之后呢都可以去感受一下。第六个呢就是汕头啊，汕头也是公认的美食的城市，那像有这个牛肉火锅，对吧，潮汕生腌，还有像什么蚝烙这些，哎呀，汕头好吃的也特别特别的多啊。去了之后我感觉像这种老广的非常地道的这些美食啊，像这种什么啊烧鸭烧鹅呀，然后还有这种早茶，在汕头都能吃到特别特别多特别特别正宗的这样的一个口味。那第七个呢就是柳州啊，柳州大家都知道啊，去了之后空气里面都是有一股酸笋的味道，对吧，像这个螺蛳粉啊，然后还有这个鸭脚煲啊，然后还有炒螺呀，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那第八个呢就是我们的孩子，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间隙啊，就是短暂的可能也就停留个五分十分钟啊，差不多十分钟左右吧，然后旁边呢有一个咖啡店叫这个一盏小满，然后里面呢它是有很多做的那种小的东西，像那种果壳铃啊，然后还有他们捡的那种小的像那种松果，然后干花，然后去拼凑的那种小松针、小胸针。然后呢他们家整体呢就是你喝咖啡还会送你两张小卡片，然后整体来说他们家的空间设计也还不错，而且呢它这个位置是比较近的，就是在沿大边上，离哪儿都挺近的，所以说呢还是挺适合大家去没事溜达一圈的啊。那第九个就是广州啊，广州也非常非常好吃，哎呀，广州的这个早茶不用多说，还有煲仔饭，对不对，还有这个砂锅粥，然后还有这个双皮奶，我当时我在这个广州真的是给我吃胖了好几斤啊。然后第十个呢就是厦门，厦门沙茶面，对吧，还有这个海蛎煎，还有像这个姜母鸭。其实我本人是一个不是很喜欢吃姜的人，对，就是我很讨厌姜的味道，像平时吃什么，我朋友特别喜欢吃姜撞奶啊，从来都不吃，然后东西里面就菜里面有这个姜肯定会挑出去，对，但是啊像这个姜母鸭我是觉得特别的好吃，它那个鸭子吧它做的那种很干干的，然后那个姜也是那种干干的，然后你吃起来它就会有一种那种香味儿，然后这个是那种鲜姜所代替不了的，然后你放到这个鸭子里面，然后你来吃就着这个饭吃，虽然它有一点那个姜味儿，但我觉得这个姜味儿是对于我这种讨厌姜味儿的人也能接受的姜味儿，所以说我觉得姜母鸭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东西啊，在这里也非常推荐大家。但是所以说呢就是这些啊，如果说大家毕业旅行，那首站还是我们的延吉，那从延吉出发有这么多的美食的地方可以去，那同时呢也推荐给大家，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城市的美食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和我们留言讨论，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可以给我发私信啊，我都会看到的。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声色旅行。那么刚刚呢，给大家推荐了我们上榜的十座美食城市啊，大家非常方便大家去打卡。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大家毕业旅行了，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很多的高中生的这些朋友来说啊，高中毕业了，高考结束了，对不对？那这个知识呢仍处于这个巅峰期，马上快要忘记了的时候，我推荐大家去这样几条线路。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西北青甘大环线啊，我觉得这个是国内非常非常经典的毕业长线的首选，而且呢用一趟这个行程就可以集齐半本地理课的这种地貌啊，我觉得是仪式感和性价比都是双双拉满的一个行为。其实很多朋友学了地理，对吧？这个像我来说，就是学地理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些我去过的那些城市，我学起来呢就得心应手，没去过的地方呢就理解稍稍有点困难。那么有些这个知识更是死记硬背，对不对？所以说毕业了之后呢，我觉得如果能把这个知识结合成这个实际的这些景色，我觉得也不失为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行程。去了之后上哪儿都能看懂，是吧？那这个如果说大家选择青甘大环线的话呢，就能地貌非常的全能，一次就能看尽山河的辽阔。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青海湖的蓝，还有茶卡盐湖的晋，还有七彩丹霞的艳，还有鸣沙山的这个野，莫高窟的厚重，还有草原呀、盐湖、戈壁沙漠、石窟、雪山，一次性大家就打卡齐全了，就能用最少的时间成本收获最丰富的视觉震撼。那第二个呢，就要推荐大家去这个新疆伊犁啊。那前段时间呢，有一个电视剧叫《我的阿勒泰》，真的是被里面的美景深深的震撼了。而且呢，六到七月份这个毕业季恰逢新疆全年颜值的这巅峰啊。那这个伊犁呢，草原铺绿，还有薰衣草盛放，还有独库公路这个全线贯通。但是在上个月啊，独库公路才全线贯通的。那这个呢，我觉得是属于一个青春的顶配的浪漫啊。那这个毕业季呢，恰好是最佳的时节，这里呢赛里木湖蓝的通透，还有那拉提的这个空中草原野花遍开，还有霍城的薰衣草，紫浪翻涌独库公路，一天就能穿越四季，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体验到雪山、花海、湖泊、森林的同框，那随手一拍呢都是那种壁纸级的画面啊。而且这里非常的地广人稀啊，就四处都是那种旷野，没有比较拥挤的人潮，非常适合友好啊这种漫无目的的这种去驰骋。然后呢，而且新疆有特别特别甘甜的这个瓜果，很多瓜果都是带不出新疆的。然后呢，还有这种逛不尽的异域的小镇，所以说非常适合很多朋友想要毕业旅行啊，去彻底的放空心情。除了对于高中生来说，其实对于大学毕业旅行来说也是不错啊。我当时毕业旅行特别想去新疆啊，希望各位朋友能帮我去一去。至今还没有完成去新疆的这个梦想，当时一直想和我的这个好朋友啊，我的好朋友叫大姨，一直想和他去这个自驾，然后当时我们俩都没有考完驾照，所以说呢就当时一直是这个小小的愿望。等到毕业了之后呢，因为当时是这个特殊的时期，所以说呢就是马上毕业了之后，大家都有很多的事情要忙啊，然后也没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去筹备这个毕业旅行的这个事情，所以说一直就搁置了。工作了之后呢，所以就更觉得遗憾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不要有我这样的遗憾啊。那最后呢，来给大家推荐这个川西啊，这条线也是非常非常的好。那像这个雪山呀、草原、峡谷，还有秘境，都是非常密集的分布。而且川西呢，是离内地最近的高原风光带啊，适合热爱山野、去追求震撼感的这些毕业生。如果说你经常看吴穷小亮的视频的话，其实你会看他经常去到川西的这些地带，然后去探访那些秘境，去看那些奇妙的植物和奇妙的动物。所以说呢，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大家去探寻啊，这种自然界的奥秘。那在川西呢，雪山密度是国内的天花板。那鱼子溪同时眺望嘎贡啊，然后还有这个雅拉日照金山。那还有呢，四姑娘山啊，直面雪峰。四姑娘山，其实我最早听这个名字的时候，不是因为我多么想去旅游，而是在这个爱情公寓里面，然后吕子乔他们就经常说我要去四姑娘山，所以说呢，就这个名字就深深的烙
印在我里面了。但是它是一个特别特别美的地方。然后还有呢，稻城亚丁，哎，这个老网红了，大家不用多说了，去吧，去一去就出片儿。然后我有好几个朋友啊，就是那个他们选择旅拍婚纱照，好几个朋友都是在这个稻城亚丁拍的，特别特别出片，特别特别好看啊。然后呢，这个是也被称为说蓝色星球的最后一片净土啊。那抬头呢，就是皑皑的雪山，那青春的热烈，我觉得就应该去搭配这样辽阔的壮景。所以说呢，非常推荐大家能够去到这几趟线路啊。那我刚刚推荐的美食城市呢，适合大家短暂的去小小的出游一下，短暂的去待几天。但是这几条线路都适合大家去玩个十天半个月的啊，一定会不虚此行。那希望本届的毕业生呢，都能够度过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夏天，祝大家毕业快乐。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拜，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岁月磨洗，
1: 旋律
0: 依旧滚烫，
1: 时光流转，
0: 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媚。眼下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几家欢喜，也难免有人心生忐忑。其实，一张考卷的分数从来定义不了一个人的一生。那无论结果怎样，青春的路才刚刚铺开，只要心怀热爱，前路自有万般精彩。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陈奕迅，梦想天空分外蓝。也致热烈无悔的年少时光，愿每一位学子从容向前，奔赴属于自己的光亮。

不一样的女孩，80年代温柔老歌，来自于梁宏志。她有她的笑容，我有我的温柔，不做旁人影子，守住独属于自己的温柔。浅浅旋律诉说女孩心底纯粹的骄傲。

1997年90年代的华语乐坛，熊天平是当之无愧的优质创作才子。从爱情多瑙河出圈到火柴天堂、雪候鸟封神，每一张专辑可以说口碑和销量双丰收。接下来这一首1997年的《难说》，依旧延续他干净细腻的唱腔，温柔又耐听，把成年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心事轻轻唱进心底。

磁带盛行的年代，龙飘飘的歌声陪伴无数听众度过漫长岁月。接下来这首《对你怀念特别多》，词曲温柔婉转，花落月缺皆是思念，一句我对你怀念特别多也戳中无数人的心事。可以说独特温润的龙式唱腔，自带复古的柔情，接下来一同聆听这一首刻在回忆里的经典。

岁月流转，怀旧的情歌永远动人。同样是磁带时代家喻户晓的声音，接下来这首《静姐》是来自于林茂山，藏着藏不住的满腔情意，一起来听《深深的爱》。

0: 下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

0: 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1: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期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柯以敏《多情人》，90年代影视剧《龙本多情》的片头曲。柯以敏浑厚通透的声线，唱尽多情之人剪不断的情愁，情网难挣脱，爱恨纠缠，是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伤感金曲。

黑豹乐队《无地自容》，内地摇滚里里程碑之作，作为经典原唱。人潮人海中藏着迷茫和洒脱，而滚烫吉他节奏也撕开世俗伪装，穿越31年的作品，也就是永不褪色的摇滚热血。

上听到的声音是来自邝美云《半个吻》，一颗真心只换来半分温情，一半真心半段情歌，道尽感情里不对等的委屈，温柔又戳心。

无印良品掌心，光良和品冠的青春代表作，干净吉他，还有清澈的和声，摊开掌心细看感情的线路，青涩纯粹的爱恋藏在字句当中，也是无数人青春里温柔的白月光。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발이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四十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等。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5: 三句台词，
6: 演员呢？
7: 没有蒙太奇，
4: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
8: 欢迎
9: 欢迎
8: 欢迎
4: 欢迎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照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2级。今天总体来说啊，天气还可以，但是我看呢今天也是会下雨的，对不对？阵雨转多云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这个小雨啊，最近这个天气总是这样。哎呀，真好烦啊，好希望天气晴朗起来，然后好希望马上到周末，是不是？然后这个周末还有我们的这个东北超啊，然后是我们主场对战哈尔滨，是在27号，对，也就是这个下周这周六啊，本周六，然后没买票的赶紧买票啊，是这个15.5块一张票啊，所以说这个先到先得。我上周啊已经帮大家去看过了，就是我们主场对阵长春的那一场，非常非常值回票价，而且外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小活动啊，你多参与几个，完全是，这都是免费的，然后完全就是能勾回这个15块钱的这个票价了。而且呢还有非常多好看的这个节目啊，不知道哈尔滨来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让我们小小的来期待一下吧。那今天呢我们的生活加好物啊，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就是最近的我使用过的一些这个好物，来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啊，也是一些大厨无限回购的作弊神器，真的是好吃到有点舍不得分享。那今天就是又来公开一下我的这个购物车。那最近呢其实就是有点没有空做饭，而且就是觉得食欲不佳，最近就是一直食欲都不太好，然后呢一直在研究就是好吃的下厨作弊利器，就是什么都能拌，什么都好吃，然后非常的简单快捷。而且一到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反正我是这样，就是一到天气热的时候我就不想做饭，也不太想吃饭，尤其是做饭啊，就是感觉每次做饭的话就感觉就是很累啊，一到夏天的时候这种感觉更甚。所以说呢今天来分享这些魔法酱料啊，就是起码已经回购了好几回的这种了，然后做法呢也一并安利给大家，就是45入也算是一个干货100%的菜谱了。而且呢就是不需要大家有什么太复杂的这种厨艺啊，基本是无需厨艺，对，因为我的厨艺也非常一般，我的厨艺呢就是水煮菜水平，就是把这个东西能弄熟，对，我相信大家应该有一些朋友和我来差不多啊。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是那些高端大厨，就是说哎就是做那种大菜都得心应手的，那大家可以浅听一下啊。那这个首先就是可以有这种像泰式沙拉啊，就是这个也是经常做的非常简单的，然后还有这种什么那个日式的这种 bistro 啊，然后还有像意大利米其林餐厅的味儿啊，但是我其实没有吃过意大利米其林餐厅，然后这是我在网上偷偷学的一些做法，都来分享给大家，大家在家也可以复刻。 首先就是这个泰式老干妈啊，这个是一个泰国的国民辣椒膏，就是它叫这个泰巴农，对，然后它那个泰语我不太会读，这个辣椒膏大家可能就是有一点点陌生，但是呢，这个是泰国料理中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酱料，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泰国人的老干妈，炒饭呀，然后拌饭呀，做菜都是一个比较万能的调味儿。我其实没有买它多长时间，但是已经吃掉很多了。那这种泰式的辣椒膏呢，其实做起来还是挺耗人工的，你就需要用这个先把这个辣椒啊、香葱用火烤至焦香，然后呢，再加入像罗旺子啊，然后还有这个虾干一起小火慢熬，所以说呢比较推荐大家像我买这种现成的。而且就是就像我们这个辣椒油一样，就是我们其实市面上买的这个辣椒油有的时候其实比我们自己做的那个辣椒油好吃，这个是一个道理。而且呢它开瓶即食，虽然它叫辣椒膏，但是它的辣度非常非常的低，甚至呢就没有老干妈辣，所以说如果你特别爱吃老干妈的话，就是你能接受老干妈的辣度，那你想必也是能接受这个辣椒膏的辣度的啊。吃起来呢它有一点这种浓郁的那种甜甜的鲜鲜的，然后带一点点那种很俏皮的一点点的酸味，然后还有一点点那种烟熏的风味，就是一个非常复合的风味。然后呢在泰国当地有很多人会直接拿它就是磨吐司，但是比较经典的这个做法呢还是用它直接来炒菜，然后东南亚的风味呢就瞬间啊就马上加上100分。所以呢我比较喜欢拿它来炒饭，尤其是有的时候这大米饭焖多了然后吃不了，然后你第二天呢你想怎么吃它又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呢你就挖一勺这个辣椒膏，然后你拌到这个炒饭里面去，就是那种泰式炒饭的味道。然后最好呢你可以煎一个溏心的这种荷包蛋，就感觉就是自己穿上了那种沙滩拖鞋，然后你在那种东南亚的夜市吃一种这个炒饭的那种感觉。然后家里面有条件的可以放一点像这个虾仁啊什么之类的这些啊。然后只会炒饭炒面的话，就是其实消耗一瓶酱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那再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比较喜欢吃啊，一个比较罪恶的一个做法，就是泰式烤芝士三明治。这做法呢非常的简单，就是叠叠乐，就是你吐司上面然后抹一层这个辣椒膏，然后呢你再撒上致死量的马苏里拉芝士，烤箱大概180度，然后烤个10分钟到15分钟啊，你就勤盯着点啊。这个每个人这个家里的烤箱不太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火候啊什么的也不太一样，然后就等到这个芝士融化的差不多的时候就行。如果说你家里面没有烤箱的话呢，就是也可以啊，就是面包两面抹上一层这个黄油，然后你用这个平底锅小火慢慢煎到两边都比较焦脆，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适合大家平时吃的一个做法。但是如果说你愿意再花上一点时间啊，你就可以复刻一个，你可以先记住一下这个配方，先加2大勺的这个泰国辣椒膏，然后呢再加3大勺的椰浆，再加1.5大勺的鱼露，再加上3大勺的这个青柠汁，然后再加上1小勺的糖，然后你把它就是搅拌均匀。对，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化版的配方，所以说呢如果有些朋友更爱吃这个辣的话呢，可以在里面再加上一点小米辣。那这个地国就是比较地道的这种泰国版本呢会使用就是龙豆啊，当然这个是在某橙色软件上面也是有卖的，但是买不到这个龙豆的同学呢可以用四季豆或者是芸豆切丝儿然后代替。那剩下的这个部分呢就只剩下水煮，那像这个龙豆沸水下锅之后煮2分钟，然后呢泡冰水，虾仁呢也煮熟，然后放到一边晾凉，所有的材料和这个酱汁拌匀，用量呢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去调整，然后呢在摆盘的时候加上一个水煮的溏心蛋啊。是的，我非常喜欢水煮溏心蛋啊，就是我本人特别讨厌就是全熟的蛋，所以说呢你再讲究一点的话呢还可以再撒上一点这个花生碎或者是这个葱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当然这个做法呢不仅仅是可以用来拌这个像这个龙豆啊，也可以用来拌其他的水煮菜，这个泰式风味还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然后呢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吃的这个芥末酱，对，它是这个甜丸屋意大利芥末酱啊，对，所以这个还是挺好吃的。然后当时买的时候好像是，但是价格稍稍有一点小贵。

大概是好像40多块钱吧。然后这个是我有一次去逛超市，然后在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一个角落里面，然后发现了这个意大利芥末酱。然后呢，这个首先呢，它这个里面它混了一点这个黑胡椒，然后还有青辣椒，然后里面呢还添加了这个金枪鱼粉，然后还有昆布粉。所以说呢，就是整体来说它的这个风味是比较复合的，吃起来呢也比一般的芥末更加的柔和，而且它隐隐的透露着一种鲜味，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层次感的一个辣味。然后官方他最推荐的呢是西式料理，尤其是使用番茄或者是芝士的料理，因为金枪鱼和昆布粉末的加入呢恰好与番茄啊芝士这种食材，然后你凑成了这种氨基酸叠加的这种效果，当然会比较好吃。那差不多就吃腻了，比方说像这种番茄沙拉芝士啊，然后你再配上这个芥末来说的话，就是真的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那你番茄的这种鲜美的味道会被大大的放大，酸甜中呢还带着一点点的这种小小的辛辣感，感觉可以就是直接放到那种时髦小酒馆的那种菜单上。我以前去那个酒吧的时候，然后他们有一个菜是那个芥末黄瓜，就是拿那个黄瓜去蘸那个芥末，我觉得完全可以换成这个芥末，当然成本也会高起来。然后呢你就去喝，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对，在这里推荐大家啊，夏天的时候可以喝一点这个莫吉托，然后特别适合夏天，然后你再配上这个芥末黄瓜，就是非常的清爽，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夏天夜晚的一个小酒单啊，推荐给大家。让我们说回这个芥末啊，那你还可以用它来搭配一些煎好的香肠，它又是另外一种风味，就是你吃起来就会完全的不油腻，还有一点点就是令人上瘾的那种鲜甜的辣味。那如果说啊，我们把上面两种的这种吃法结合起来，那可以得到双倍的快乐吗？那当然可以了。让我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意大利芥末披萨吐司。对，这个听起来名字稍稍有一点长，但是就是真的是明明你就是放的非常非常普通的这种番茄酱，然后非常非常简单的香肠，你吃起来为什么就是这么高级呢？就是这种啊，就是这种你放了这个芥末酱，听起来像是一个哎呀大说特说的广告，但是特别特别好吃。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吐司，然后你上面抹上一个这个番茄酱，然后呢你在上面放上这个香肠，然后马苏里拉芝士，然后还有番茄，可以用这个微波炉或者用烤箱都可以，就是把这个芝士弄到融化就完全可以了。就是然后你再放上一点这个意大利芥末这个酱，就特别特别好吃。这是一个创新的一个吃法，不知道意大利人会不会揍我，但是这个真的特别好吃。然后呢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哎上面这两个呢有点不太符合你的口味啊，然后呢我还有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东西啊，就是米其林餐厅级别的好吃，就是你可以去买一点这个伊斯尼法式酸奶油。对，这个呢就是我觉得一些面包爱好者应该对这个伊斯尼并不陌生啊。那它的这个黄油是很多很多的这个面包店的这个标配，就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面包店都会用这个他们家的这个黄油也是比较出名的。但是呢这个伊斯尼除了黄油，其实法式酸奶油也是非常非常灵啊，是不少米其林餐厅的标配。你不要被它的这个名字就是吓唬到，其实它的价格也非常便宜，好像就是30-40块钱吧，就反正不超过50块钱。然后这个酸奶油呢就是优点实在是太多了。就是首先呢它是因为它是在这个法国伊斯尼地区嘛，然后所以说它的奶源很好，所以它的这个乳脂含量是特别高的。第二个呢它配料表特别干净，就只有牛奶还有菌种，就是不像一些酸奶油它会加一些那种

也非常的广，就什么都能蘸，蘸什么都好吃。然后我特别喜欢用它蘸薯片儿，就是热量有一点高，但是你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幸福。然后你还可以用它来代替蛋黄酱，就是成为一个更加负责、更加成熟的一个罪恶的一个味道，是不是？但是也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呢，最最简单的就是你可以做这个鸡蛋沙拉三明治，然后你用酸奶油去替换一半的蛋黄酱，真的会上瘾，这特别特别的好吃。就是把它搅匀，然后在上面就是铺开，然后它的这个酸味会中和那个蛋黄酱的那种腻感，就吃起来呢就会更加的清新，然后连这个鸡蛋沙拉都能吃出那种蛋香和奶香交织的那种感觉，真的是一个非常柔和，然后非常别致的一个层次的味道。然后呢，再给大家安利一个蘸什么都好吃的万能公式啊，就是酸奶油，然后加上任意的辣酱。对，重点来了，就朋友们还记得刚才上面的那个意大利芥末吗？然后你的酸奶油可以和它放在一起。对，然后它的这个酸奶油呢，会中和一部分那种芥末的刺激，然后还有香，就是那种香味儿、鲜味儿，就配合在一起，尤其是配那种炸物啊，特别特别的好吃啊，尤其是就是其实这个酸奶油加上任何辣酱都特别的好吃，甚至你可以用它来搭配老干妈，这个我也吃过，也特别特别的好吃。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刚刚给大家安利了一些我在厨房里面使用的非常非常好吃的一些酱料啊，帮助大家也能够成为这个厨房的这个大厨，主要是非常省事啊。有了这些酱料之后，真的是我认为是一些非常好用的这个物件啊。然后另外呢，来给大家推荐一点点这个厨房小道具，这个也是我最近用过的一些非常好用的这些物品啊。首先就是这个木吉的硅胶果酱勺，对，然后它的价格呢是18块钱，就是你炒菜啊烘焙啊都会用到这种硅胶勺。其实各种 size 这种品牌的这种硅胶勺我其实之前也买过，但是我觉得 Muji 的这一款呢是我用下来感觉使用感最好的。它的这种头部的柔软程度呢是恰到好处的，而且你挖这种瓶瓶罐罐这种角落的时候都能刮得特别的干净。比如说你这个酱料瓶用到最后一点的时候，一般这个酱料瓶就是其实挺难刮的，然后你这个就能做到一点不浪费。而且呢，它这个前面是一个就是比较扁的这个头嘛，所以说你抹这个面包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好用，然后也非常适合来调这种一人份的这种酱汁，尤其是这种质地比较偏厚的酱汁，你用勺子搅拌的效率其实非常低的，然后用筷子也很不舒服，然后这个大小的硅胶勺我认为是刚刚好的。所以说呢，就是而且呢，你还可以用它就是稍微的做一点点这种小小的翻炒啊，不过就是一般不太建议怎么使用。另外的话呢，就是特别推荐大家使用冰箱整理收纳盒，然后这个呢就是反正就是各个地方就都有卖的吧，然后这个就不给大家做这个品牌的推荐了，就是因为最近这种调料啊什么之类的就买的特别多，尤其是这种酱料，然后呢尤其是有了这个，有很多酱料都是要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保存的，然后自从买了这个冰箱整理收纳盒之后，就是会让人很想打开冰箱去没事欣赏一下是我的冰箱多么的整齐，然后备了这么多的货，然后你每次想拿这个冰箱里面最深处的这种酱料啊，然后包括说有一些这个饮料都是比较麻烦的，然后你买了这个收纳款的话，你就直接给它拉出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它有特别多的这种尺寸呢，可以选择一定有贴合你这个冰箱大小的，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就是软包的那种酱料啊，也可以一并放在这里，你就看起来非常整整齐齐的。我是有那种一点收纳强迫症的，所以说就是这个东西是特别适合我的啊。然后呢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用的这种酱料挤压瓶，就这个东西其实大家是不是在外面的这种比方说像什么烧烤店啊烤肉店啊什么的见的就是比较多，那像很多啊，像这个有那种开封之后的那些不太好保存的酱料，你就完全可以用这个东西，而且每次呢这个用量都能收放自如，用过一次之后就会上手啊。最重要的是它非常非常的便宜，基本你就买那种食品级的也就几块钱啊，3-4块钱2-3块钱可能就能买到，所以说呢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的。那以上呢就是本期的这个厨房好物的推荐，既有酱料又有收纳的这些产品，你希望能帮助大家在厨房里面做饭更上一层楼吧。然后呢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生活家再见吧，拜拜。

0: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钟晓老师，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有点困惑。我的女儿现在是高一。然后最近发现呢，她有一个喜欢的男生。但这个男生不喜欢她，她一直都在倒打，又给人买吃的、买喝的，然后又请人中午，请人吃饭。这件事情是通过那个我朋友，因为她我朋友的女儿跟她是闺蜜，然后他们俩聊天的时候，然后知道的，然后对方母亲跟我说的。因为我也观察到了，就是最近孩子比较爱臭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就有点关注，我就时不时的我就提醒他，我说你现在应该是学习，而不是说把这个那个爱美就是表面上。但是呢，孩子嘴上说是听，但是实质性呢并没有听我们的。然后呢，昨天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跟他父亲就挺生气的。但是呢，我们没有对孩子有什么苛责，因为毕竟是高一嘛，他在现在就是青春期属于叛逆阶段，对吧？他还是有这种想法。那我们都是从那过来的，我们也了解，但是青春萌动嘛。但是呢，他也看出来我们不高兴了。然后呢，他晚上要上那个自习室，然后就把我拉一边，就问妈妈：“你是不是那个生气了？”我说：“那你觉得呢？”然后他就他肯定是知道我为什么生气。然后呢，他就说：“妈妈，我知道我该怎么样，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我现在就想处对象。”就说完以后，我说你这么跟妈妈坦诚，其实对我来说吧，我是知道，我是了解，我是从你那过来的。但是说实话，妈妈挺寒心的，因为就是
0: 为啥要寒心呢？
1: 就是你说我们每天是那个起早贪黑的，你说天天就是
0: 哪个家长不起早贪黑？起早贪黑有啥了不起的？哪个学生哪个中学生家长不起早贪黑的？
1: 但是又觉得
0: 拿这玩意儿还能再说，要说起早贪黑孩子就能考上清华，那咱们全国孩子都是清华大学的。
1: 是，但是你就说现在这状态，他没心思，没在学习上、这个。
0: 那不很正常吗？他这个岁数不在学习上很正常啊。
1: 那你说我们做父母的，那你说不干涉吗？就让他一致这样吗？
0: 你的方法，我说你的回应对太 low 了，这家长怎么能 low 成这样呢？一点心理都不懂啊。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你真以为起早贪黑给孩子做个饭、接个孩子就是多大功劳吗？
1: 不是。
0: 那你为啥强调这个事儿啊？你含啥心呢？
1: 就是觉得。
0: 那你含啥心呢？
1: 其实这件事情也是一个点，就是说他有什么事情没有第一时间跟我交流，这也是我含心的。
0: 为啥要跟你第一时间交流啊？
1: 那你说做父母，其实我跟他。
0: 那这事儿就是个辈子父母事儿，你说明你家孩子不傻，不是二虎眼。那二位演他说：“哎妈呀，我处对象成。”

0: 好了，我可吸烟了啊！那得唬成啥样的孩子，跟家长那么说话呀？
1: 那我们做父母，
0: 孩子是正常的，孩子是正常的啊。你的应对方式呢，就是你的反应其实也是正常的，但应对方式太 low 了。
1: 那你教教我，我应该怎么做呀？
0: 这个事儿应该跟孩子这么说，说其实吧，咱们这么讲，就是我对于这孩子学习成绩应该不差，是不是？
1: 对，在班级里面还可以。
0: 是吧？不差，我一听这孩子学习成绩就不差。你应该跟他这么讲，就是你应该一开始就应该特别生气，生气在哪儿呢？就是我不是寒心，我是生气，生气啥呢？说生气你怎么这么 low， 对吧？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处对象，也压根儿不会，然后还不问。你妈妈这么大一个专家在这，你不问，你去自己在这整去，你不傻？你首先不得鉴别什么是渣男，什么是好优秀优质男生？你离渣男不得远点儿，对吧？你这些东西你得跟他说。你说我瞅着我都着急，完你还不跟我说，你这玩意儿，你说这我不生气，对吧？然后你说你要在一个渣男身上，你搭那么多时间，搭那么多精力，那你不属于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对不对？那属于 low 吗？我姑娘怎能那么傻呢？对吧？再者说，就算你一个渣男你都搞不定，你上哪到时候以后你怎么搞定优秀男生？拿练手都没练明白，是吧？你跟他俩站在一个战线上，然后再一点点往回拉。对不对？然后你们俩是一伙的了，一伙的，你这赶紧黄了，赶紧不勒他。你看你七天不勒他，你看他追不追你？你成天追他，他拿你当空气一样，拿你当阳光和阳光雨露似的，到点就来了，那能行吗？对吧？你必须得是隔两天好两天，好两天隔两天，你得蹂躏他，你把他蹂躏完事儿了，你再不跟他处，你是呢啊？对吧？
1: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现在我就不知道，哎呀，就是高中生他跟初中就不一样。
0: 那我跟你说，初中也有的是处的，只不过你不知道。
1: 有，
0: 对吧？所以说，作为你来说，你不要用这个起早贪黑，就是你一说这事把你自己说 low 了。所有的家长，咱们中国所有的家长，99%的家长都能做到起早贪黑。然后给孩子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啊，就是做点热乎的，吃点好吃的，中午吃点啥，晚上吃点啥，都给寻思的可好了，谁都能做到，不是说你做到这个孩子就肯定能考上好学校的。
1: 可怜天下父母心的，
0: 有啥可怜的？那是正常生活，你不能把这个正常生活当成自己的功劳，然后因为这个孩子就得必须努力，那努力，那这只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对不对？比动物是强点儿。那比动物强也没强到哪儿去，是吧？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这是，就是比方说有一年有1000万考生，那得有999,999,000家长都是这么做的，你说是不是？
1: 对 对。
0: 那你凭啥说你寒心呢？凭啥说你寒心呢？对吧？而且咱家孩子，说实话，我一听你说话，我不知道为啥，我就感觉咱家孩子学习绝对中上等生以上。那这种渣男我还爱你的话，那是我下贱。那我怎么能，我这么高傲一个公主，怎么能做那么下贱的事儿呢？对吧？
1: 对
0: 吧？
1: 对。
0: 本身来说，你也不是不会处对象，而且你处的也挺早的。你把你的经验传授给他一些，经验没有，教训还没有吗？你说是不是啊？
1: 行，那谢谢钟老师，我知道了。
0: 好嘞，不客气了啊，
1: 谢谢，
0: 好嘞，
1: 啊，
0: 拜拜啊。
1: 好嘞，拜拜。
0: 好，来迎接5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哎，钟晓老师您好。
0: 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有个工作上的问题想请教您一下。是这样的，我今年是34岁。我现在就是怀孕3个多月。然后现在就是孕反那个挺厉害，就恶心。然后饿得挺快的。我这个单位吧，我是在国企上班。平时我们基本上是晚上5点半下班。但是我们的领导吧，就喜欢班后他就开会。有时候他都能开到7、8点钟。
0: 臭不要脸的，班后开什么会？上班去他不咋不开会呢？
2: 哎，对，他就是这样。然后我这不是饿得快嘛，就下午3、4点钟我就饿了，然后到5点的时候就有点属于就有点。饿的就心慌了，然后我就想不就能不能想就不参加这个会，我就也就是也跟这个大领导说，有2个领导，一个正主任，一个副主任啊，就托人跟那个大领导说了，就请求照顾照顾，然后他也。

0: 这个不用照顾啊，你到点下班还照顾啥呢？我正常下班点，我一个孕妇，我下班的有啥？你不这个跟谁都不用说，到点就走。
1: 哦，
0: 嗯，
1: 是。
0: 这个如果说啥呢？咱们这么讲，你要是3点钟、3点半，你就要走。
1: 哦。
0: 对吧？那咱们得这么讲，你如果说有这个医院的相关的那个，因为各个单位肯定是有管理制度的。对吧？
1: 对，
0: 肯定是有管理制度。那管理制度在那块儿，那咱按照管理制度，比方说你需要我提供什么样的事儿啊？希望我提供什么样的东西条件？比方说需要医院的诊断，
1: 嗯、
0: 啊，需要医生的建议医嘱，乱七八糟，那咱就提供呗，是吧？
1: 哦、
0: 你要说三甲，咱就上三甲做去，啊？
1: 对，
0: 对，听明白了吧？啊，那如果说我到点下班了，你下班之后开会跟我有个六饼关系啊？我家里有事儿，你没事你没事开，我有事我开得了吧？再说我怀孕，我身体不好，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我正常8小时工作完事了之后，你凭啥占用我时间呢？对吧？不雷他，
1: 对，
0: 谁也不雷、
1: 嗯、
0: 啊！你到点下班就走。
1: 对，
0: 他会说还得开会，你说我开不了会，我再开会的话我身体受不了，就完事了啊！不用雷他们任何一个人。啊，多大领导也甭管他啊！
1: 是，
0: 就是尤其这个，你说这个副主任还穿起点小鞋啥的啊？
1: 对，他就现在他就那天就突然开期货，他就把我招过去，5点就开始开。
0: 嗯、
1: 他说以后咱们这业务挺繁忙的，指标挺多，
0: 嗯、
1: 你以后你就得参加期货。
0: 你告诉他我现在有流产征兆。
1: 哦，好。
0: 会说不？
1: 会。
0: 你医生告诉我常年卧床，需要一直卧床。
1: 对，他们也之前说过，他说要不行的话，你就休假吧，你就休长期病假吧。
0: 嗯，对呀、
1: 啊。他就意思就是说，你要上班你就好好上，你要不上你就休长期病假。
0: 你这副主任是不是有点虎啊？
1: 哎，他就是。
0: 他是不是虎的扔的啊？
1: 啊。
0: 虎的扔的，然后让人家大主任当枪使，我自己也不知道呢，山货一个啊。
1: 对，他人品也不大好，这副主任是。
0: 对，你告诉他，第一，我不休病假，因为我能坚持到5点。啊。
1: 好。
0: 第二、
1: 哎，
0: 我晚上会开不了，是因为我身体确实不行。别跟我说别的啊。
1: 好。
0: 对，就这样的人，就是一点这个不是说咱们这么讲，你要没有人性了，你还能有啥性啊？对吧？我遵守各种这个规章制度都有，
1: 嗯、
0: 对吧？那你这头下班以后开会，你有病啊？你生活不幸福，你家里头回家媳妇没人给你做饭，我还得回家给我们家人做饭去呢。基本下班以后开会，那都是家庭不幸福的。
1: 嗯，
0: 繁忙个六饼，就你们单位忙成啥样？能忙啥样？我就不信，就单位忙的就非得说得晚上之后放下班之后开会吗？下班之前干啥了？下班上班前你们干啥了？对吧？
1: 啊，是，
0: 没有必要啊、嗯。
1: 好嘞，
0: 嗯，
1: 谢谢了。
0: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吧，就是咱们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在那放着呢。这不是说怀不怀孕的事儿，就是我下班之后，如果你说要开会的话，我就可以请假了。对吧？这会我开不了了，因为我家里有事儿，对吧？
1: 好。
0: 如果说我不说嘛，如果说你想3点半走，那得特殊皮一下，是吧？
1: 对。
0: 那肯定是因为毕竟人大伙都工作呢，你凭啥走了？人有的人家怀孕前、临产前一周还有上班的呢，有工作积极的，对吧？那咱跟那比，那咱作为我下班了，对不对？下班了之后，然后那个正常的就下班了。我一个怀孕的，我还大龄，你跟我来扯啥呀？那么虎，你们那副主任肯定虎，缺眼子，一听就不是啥正常人。
1: 他是又坏又蠢的那种。
0: 嗯，所以说不用勒他、哎、啊。
1: 好，谢谢老师。
0: 嗯、好了，
1: 哎，
0: 你就记住，咱们不受这气、
1: 哎、
0: 啊。他找毛病，他也不能把你咋地啊。
1: 好嘞，谢谢老师。
0: 嗯、好嘞、
1: 哎，
0: 再见啊。
1: 哎

0: 这是辽宁的一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
1: 喂，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啊。
1: 老师，我问闹心的事儿，最近都可闹心了，都两个多月了。我今天是终于鼓起勇气给你打个电话，想问问您。
0: 嗯，怎么了呢？
1: 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我和我对象呢，我俩是二婚，就是就头婚的时候我俩都没有孩子，我今年41，他39。
0: 嗯。
1: 啊，然后呢，22年我俩是22年5月份，我俩是相亲认识的，然后23年12月12号领的证，24年5月份怀孕，25年2号生了我姑娘，现在我姑娘10个月。我俩就10个月
0: 收获很大呀，收获呢，原来都没孩子是不是？
1: 对，
0: 哎，完了现在你看40来岁了，完了生孩子，这也算挺好的啊。现在遇到啥事了啊？
1: 他之前的婚姻是1年半维持，完我是8个月、
0: 啊、
1: 现在就是我俩10月份吵架了，吵架就期间就因为孩子吵得也挺凶的，然后就动手就给我打了，打了之后然后他就走了、
0: 嗯、
1: 走了之后那个他跟孩子跟那个看孩子的爷爷，然后跟那个什么还有我对象他们就出去租房住去了啊、他自己原来因为结婚住的我的房子，他自己的房子租出去了嘛，
0: 嗯，
1: 然后他们就出去租房住，就这2个月期间就是谁都没给谁联系，就一句话不说。我休息的时候他给我送孩子送到地下车库，然后爷爷给孩子送上来，然后我看，然后我上班的时候就爷爷看，休班的时候我看，他就来回接送孩子、
0: 嗯、
1: 然后我休息了，他要是上班不方便我去接送孩子过来接回来看、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这不2个多月了吗？我的底气就是一直都是，我就寻思那就离婚嘛。他也说离婚，然后我说那就离吧。
0: 嗯、
1: 然后周一嘛，就是然后领导上集团公司开会了，回来告诉我们27年6月份的合同，然后可能单位作为单位就是资产清算要黄，或者说就给我们裁员，然后让我们遣散，就是给一份。
0: 嗯
1: 啊，然后就现在我就没有离婚那个底气了，我完后我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办了。正好我今天我公公来接孩子，因为明天我上班了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要不你给我儿子打个电话吧，你给个台阶，让他回来呗。他脾气倔，然后还不会说话，不会做人的，情商还低，你给台阶下他就回来了。我们老人不希望你俩离婚。
0: 嗯。
1: 然后呢，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现在就是一听工作有
0: 整胆出了是吧？嗯。
1: 对，我就没有离婚底气了。我之前我就一直有。
0: 那没说你找个更好的呢？有更好工作，有更好老公，有更好老爷们儿啊！
1: 我带孩子，我也不想找了。我这俩之前吵架，孩子5个月的时候，我俩就离婚了，都在冷静期了。
0: 嗯、
1: 然后他就是拿2500的抚养费，我因为加我工资，然后加我又一套房子的房租，我觉得我养我姑娘也够了。
0: 嗯。
1: 但是我要工作要是没有了的话，那他拿那点抚养费再加我的房子，
0: 再找着工作可能还有呢。
1: 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咱也不是说什么本科学的，什么硕士、研究生那么好找工作。我都40来岁不上不下的年龄，
0: 嗯、
1: 我们这块的工作都卡在35周岁以内，特别不好找工作。因为工作要没有的话，我就觉得我。
0: 那你实际上你就是。
1: 我是没有。
0: 实际上你不用强调那么多、啊。这个本质就是你服了，完了还不想服，
1: 不
0: 就这么回事吗？
1: 打完我一直到现在没有。
0: 但是你告诉我，你知道我说你个事儿啊，我说你个事儿，看我说不说的准。
1: 好。
0: 就是你这个女的，啊，就是你这位女士，别说女的，好像不尊重似的啊。就你这位女士，你那个嘴，那是成的厉害了，而且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脾气一上来，就是那个。就嘴和脑子不是在一起的，当当当当，啥狠话说啥。
1: 对，老师，你说太对。
0: 完了，说完之后吧，你自己忘了，你觉得你没说啥呀？他咋那样了呢？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女的吧，就是对人的伤害的时候你不知道，然后回头你就觉得别人伤害你，你就这么回事。你就是你那个就是属于啥呢？就是一旦火气上来之后，嘴和脑子之间就有防火墙了，他俩不通气儿。你这样的人，所以说跟你过日子，你在，然后你脾气还急，你倒不是脾气不好，你人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但是你脾气急，有点啥事就急了，有点啥事就急了，
1: 嗯，
0: 你就这么回事。所以说谁跟你过日子费劲，这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啊，
1: 但是哎，
0: 所以说现在我跟你俩说，你这玩意儿啊，人家脾气急的人不一定虎，咱别出虎事儿。听着没有，就是说的现在该低头的时候那就低头，你把他给团了，咱们要圆得圆，要圆要贬得贬的，你才算赢。 并不是说你在这块装屁驴子完了咋地就能赢，你就给他忽悠回来，挣钱给你花比啥都强，听明白没有？毕竟孩子亲爹，而且你像你们俩人原来都没孩子，生不出来，好不容易你们俩凑一块能把孩子生出来，这都老天爷照顾，知道吧？别寻那么多了，赶紧就是能忽悠回来。
1: 我
0: 你这我不刚才说了吗？你骂人家啥你自己都忘了，你这个老娘们，你我不说你一生气那个脑袋血一撞上来，你那个嘴和大脑之间就脱离联系了，知道没有？听着了没有？就你这样的你自己不知道，你这样找他这是轻的，你找的厉害的一天打你八遍。
1: 那我给你打电话他回来，那以后又拿捏我了吗？
0: 拿捏就拿捏你有啥用是咋的？那么大一老娘们带个孩子，
1: 之前吵架工资卡都不上交了，他房子租钱也不给我了，还说那个他啥都不给我了，我跟他过啥意思呀？
0: 那毕竟还亲爹吧。
1: 嗯，那都是。
0: 那缓人，听话吧，赶紧想招吧。你真能把他的工资拿下，那算你聪明；拿不下，那是你虎，怨谁呀？听着没有？
1: 啊，好。
0: 好了，以后别一生气啥话都说，管点自己嘴巴，比啥都强啊！好了，再见啊。
1: 那一生气上火的时候，
0: 那人好人不像你那样啊！你别以为谁。
1: 不住。
0: 你别以为谁都跟你似的啊！别以为谁都跟你似的。所以说，人家不像你遭这罪啊！再见了啊！
1: 好，谢谢老师。

0: 出现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晚上好，宋强老师。
0: 哎，晚上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情况了啊？
1: 嗯，我家女儿今年25岁，处个对象，
0: 嗯，
1: 就是女孩嘛，
0: 嗯，
1: 处的有半年吧，完了然后就领回来了，咱家开个小卖部在农村嘛，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你说不能像防贼似的，不能像别人咱成天就是在这嘎坐着看着带回来哈，
0: 嗯，
1: 然后就是屋里屋外的拿东西来或者什么招待他，
0: 嗯，
1: 在我和我女儿就是出去的期间，他拿了我家的烟。因为过后我查的，因为有的柜烟有数不摆的那么多嘛，
0: 嗯，
1: 我就发现烟不对了，咱们有监控，
0: 嗯，
1: 完了过后我就按照那个点儿，我就查了一下监控，
0: 嗯，
1: 就发现这个孩子拿了3次烟，
0: 嗯，
1: 我就觉得，我就跟我女儿说这事儿，毕竟也不是什么好事，也不都互相留面子，
0: 嗯，
1: 我也没跟我家有还有大女儿什么的啊，哦，我没说，
0: 嗯，
1: 我就完我就跟他女儿小女儿就处对象是小女儿，
0: 嗯，
1: 跟小女儿说了，我小女儿说，这不人品有问题吗？
0: 嗯，
1: 我和这都有一天，跟我第二天才跟我爱人说的，完我就跟我们也合计说，这个跟这个孩子是当时就是当机立断的分手呢，还是暂缓的分？完我儿也，我跟我小女儿合计，我女儿也是同意，但是不知道是当机立断的，就是说是跟他说。催了不住了，还是说慢慢的撤？
0: 这有啥可慢慢的？那玩意儿就我妈没看上你，赶紧黄了就得了呗。总共才处半年。
1: 哦哦。
0: 这玩意儿还这玩意儿还在没完没了的呀？就咱这么说吧，哦，你要确定，如果说不是说的那个他在你们村里买不着别的烟，买不着没就你们这一户卖烟的，他又烟瘾挺大的，他自己拿去了。你说这玩意儿给钱也不是那回事儿，对吧？那咱也不能说挑好的拿呀。如果说他一拿5、6盒、6、7盒的，那是不对劲儿，对吧？如果说一次拿一盒的话，那很正常，就没烟抽了呗，是吧？
1: 那对，我给他烟了，我给他一盒烟
0: 啊，你还给他了是吧？啊，烟够抽啊。
1: 也给他了，然后那个我和女儿出去，
0: 嗯，
1: 就是说能说就搁这屋拿，因为毕竟孩子回来有时候拿东西啥的，
0: 嗯，
1: 就是说农村的东西啥的，想给孩子往双阳，就是我们是那就双阳的嘛，
0: 嗯，
1: 说是倒腾，完就没在屋嘛，
0: 嗯，
1: 没在屋就他自己在屋，因为这孩子吧来也不是一次了，
0: 嗯，
1: 完就这样，也不能像防别人似的那么防着其他的顾客，
0: 那
1: 不对，
0: 他还得帮着卖点货啥的，正常来讲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完了我就发现这个贵烟，就是贵重的超过3、50的烟，
0: 嗯，
1: 都有数嘛，
0: 嗯，
1: 完了就不对劲儿了，不对劲儿，完过他们走了之后，我就查了我家监控，
0: 一瞅是他拿的是吧？啊，
1: 嗯，那看见确定，因为我查监控，还不止拿一邮，
0: 这种事儿，如果是想分手的话，就赶紧别做那个那什么状，别做磨磨唧唧状，赶紧分手，当机立断啊！
1: 好，
0: 这个事儿就赶紧也别说你偷我们家东西了，你就是我们家就是没看上你，我也没看上你，让你姑娘隶属她不是人的地方，就肯定有处半年了，这不行那不行的找，啊，列出20多条，一顿念完之后，给她跟她一黄完事了啊！
1: 啊，就当机立断。
0: 对，这个事儿不能磨叽啊，因为磨叽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别整给姑娘再整怀孕了，你就更完了啊！
1: 没有，我家孩子，这个人品都是拿。
0: 那你呀，这个我跟你说，爹妈都做不了这个保证啊！你听我话吧，你我这事，这话我听多了，我天哪！
1: 那好，那好，
0: 这个事儿就是没有必要，就是磨叽。就是，我不说分手的时候先罗列他这半年20多条不是人的地方，完了挨个给他说，这不行那不行，他完了时候不能跟你处了，有多远滚多远啊，拉黑完事啊。
1: 好嘞，
0: 好了啊。
1: 哎，谢谢你。
0: 这为啥不能跟处？一个是手脚不干净，不是咱们那种普通老百姓家孩子赞成的。第二呢？
1: 对，
0: 明显经济条件不行，大晚上给老丈母娘看小卖店还能偷烟，这啥玩意儿？但凡有点钱，不至于这么干的啊。
1: 但是他家条件还好。
0: 嗯，那也不干，那肯定也不行。他说的条件好，他自己催的，在外边装屁驴子，根本条件不好啊。
1: 哦，
0: 我还没看条件好的家庭孩子说抽个烟还得上老丈。

0: 丈母娘去小卖店去投去，而且智商不够。为啥说智商不够？现在就再小的小卖店都有监控，这都不知道什么脑瓜子这是啊。
1: 啊，哎，
0: 就这三点的话，咱坚决不能跟他住啊。好了，再见
1: 啊。
0: 啊，
1: 就当机立断。
0: 哎，对，好了啊，再见。
1: 好嘞，谢谢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我吧，就是遇到个这么个事儿。
0: 嗯，怎么了？
1: 说我这个姑娘吧。
0: 嗯。
1: 结婚二年了。
0: 嗯。
1: 不是怀孕生孩子了。
0: 嗯。
1: 就是12月6号生的孩子。
0: 嗯嗯。
1: 这不生完孩子吧，这小两口吧，他俩都在那个深圳。
0: 嗯。

0: 这不是就生完孩子呢，就给孩子也取名了。
1: 嗯，
0: 这名取完了，
1: 嗯，
0: 这孩子也生的挺好，生个小外孙子挺好。这个这名起完了，你说我这个庆庆吧，你说他就冲动吧，捣乱，说的这孩子的名你们给起了，反正那是这姑娘跟姑爷说起完了，爸，那个起完了，这名字怎么你们能给起呢？这是我们家的多少多少代的传人，这名字我得起，我有这个话语权，名字不能你们起，我得给孩子起名。完了你说。
1: 那就起呗，那他爷爷乐意起起呗。
0: 这不就跟那个，你说他俩都起完了，你说爷爷吧，他也没有文化，完了你说
1: 这
0: 样。
1: 那这跟文化没关系，他起叫王八蛋也是他们家孩子，也进不了你们家族谱，这就咱们不管这事儿，听着没有？我的意思就是，他们家事儿咱不管，这跟咱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说随姑娘姓啊，随姑娘姓我们给起。啊，随姑娘姓，我们家孩子乐叫啥叫啥，对吧？
0: 他那一个劲儿的吧，就是跟姑爷子打电话就骂姑爷子。完，你说这我姑娘她也听着了，心里的话也不得劲儿。你说她还在月子里头，就觉得别提。完，那姑爷子也没法，那头是他爸，这头是媳妇吧？姑爷挺为难的。完，姑爷子吧，他爸一总跟磨叽。
1: 是不是这个名儿是你姑娘起的？
0: 这名是他们俩起的。
1: 那他俩起的，他管那事儿，叫他老爷们说去呗，这是管那事儿去。你告诉你姑娘，你告诉你姑娘，他家叫他老爷爷起，叫王八蛋跟咱都没关系啊。
0: 这不就说嘛，说完这这姑爷子就气的吧，就哭。哎，这个听听说啥呢？你哭，你等着我，你不让你哭。意思就是说呢，你这家伙呢，你说你跟这个。媳妇儿就说这名就我起就不行了。你说我姑娘生孩子嘛，你说在月子里的姑爷子吧也挺为难。
1: 就是我问你，你能不能不干涉这事儿？
0: 我吧，就是说的，
1: 你能不能别管这事
0: 儿？
1: 就是你姑娘在人家坐月子，你要能去伺候去，你去伺候去。你不能去伺候，你老实的，啥话别说。你再说点啥，你姑娘压力更大。
0: 我就在这儿呢，你说我这姑娘嘛，就是也挺上火的，姑爷子挺上火的。你说完了，你说姑爷子他根本就不能跟爸哈怎么样？完了，你说我寻思，
1: 你
0: 说我你
1: 别寻思，你啥也别寻思，用不着你劝，你劝越劝越完蛋啊。
0: 是吗？
1: 就是我告诉你，他骂他自己儿子，他不骂咱家姑娘就行。他骂他儿子是他的事儿，对吧？他骂他儿子是王八犊子，那他是啥，对吧？你管那事干啥呀？对吧？他爷俩商量去呗。他爷俩商量说到最后，这孩子就叫王小二，那就叫王小二了啊。
0: 他骂倒行，关键是姑娘能听着就是挺上。
1: 那你就说他乐叫啥叫啥，上个六饼火呀。
0: 那我也说是他
1: 本来就俩小年轻的，狗屁不懂。你个老太太，你在这块跟烂掺和啥呀？那小年轻的他不知道吗？刚生下起个乳名，然后大号不得算去吗？啥也不懂。完了之后，人老爷子骂他，骂得轻啊。我看骂的轻，那叫越顺的，你说越出毛病，你能不能别吱声？
0: 我这心
1: 跟你说的没关系。
0: 啊，
1: 啊，
0: 我说了，关键就是心疼姑娘。
1: 你心疼姑娘，你说点宽心话就完事了呗。你告诉你爸再给你打电话，你上外头就上外头接去，别在屋里接，虎了吧唧那姑爷。
0: 这姑爷的现在确实了，就是不让他上外边去，就是你。
1: 对呀、啊，你就改这块儿，改这块坐月子，你有啥争执？你有啥争执的话，你上外边，你改这个改产床前面，你争执个六饼去。
0: 哎呀妈，这姑娘嘛，就整的，哎呀，我就瞅着这姑娘。
1: 你可别瞅了，你要能伺候好，伺候不能不，你要不能伺候，你赶紧走。你这老太太真不是个那啥，真不是个压事的主啊。
0: 这心疼姑娘，你说，哎、
1: 心疼姑娘，你别找这样姑爷啊。
0: 哎呀妈，这真是，现在。
1: 所以说，你就说你这个性格，你到最后你在身边给你姑娘增加很多压力。
0: 哎呀，这点我还挺那啥的。
1: 拉倒吧，你可别说了，行不行？
0: 嗯，行了。
1: 这个磨叽啊，我告诉你啊，正常是怎么娶？你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俩小孩狗屁不懂。我说你别生气啊，正常小孩因为刚生下，生之前就起个乳名，知道吧？比方说叫这个叫什么呀？叫这个蛋蛋呢？啊，叫猫猫啊，叫胖胖啊，叫累累啊，都行，叫啥都行，知道吧？叫宝宝都可以啊，听懂没有？起完乳名之后，那么落户口是三个月之内就可以落啊。那然后你根据这个小孩的这个生下来的时间啊，然后根据人家家的家族的族谱，这一查孩子如果是小男孩的话是犯什么字儿，小女孩的话是给什么字儿。 那么根据他这个东西之后，根据族谱来给起名字，你排到。

0: 到哪个了，排到哪个。比方说你，比方说这么讲，你起个名，你叫那个王二小，说这名不啥不啥那啥吧，不啥是范进的名吧，但是人家族谱上人家是范三，你就不能叫王二小，你叫王三小，完了也不能叫王二小，为啥？因为他叔叫王老小，这些都得避开，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啥都不懂，啥都不懂，还赶着快更，我最开始我不想说这话，为啥呢？因为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风俗，这玩意儿我不能说拿我们这头的这些这个基本做法来要求你们那头的，我觉得这个不对。但是我一听你们真是啥也不懂啊，那我给你上上课，我告诉你最基本的，就是如果说在我们这头最基本的方式，小孩不能没有名字，叫不开名的话，就是小孩叫不开名的话叫什么？叫不敞亮啊，叫不敞亮，有个名就行，小乳名啊，比方说叫宝宝，比方说叫果果啊，比方说叫乖乖啊，都可以，对吧？那么如果是这个乳名起完之后就叫这个名就行了，心里敞亮了就可以了。之后人家这是有说到的，如果说你咱们东北倒无所谓了，人家南方人那是有族谱有祠堂的，那是你说的就那么回事吗？祠堂里头那名都是顺着下来的，那说的老多了，那能是你说就咋地的吗？所以说啥也不懂，完了还改这块。我一开始我不想跟你说这些，我觉得涉及到一些什么所地呢，啥玩意儿啊，听明白没有？
1: 说话就啥也不敢说。
0: 你啥也别说，你别墨迹。
1: 哎呀，
0: 听明白了，我刚才说的，你老太太那老头不是没有道理，只不过他的道理你不懂啊。好了，再见。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哦，钟晓老师，经常听你节目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怎么了？
2: 嗯，我父母，我爸就是投资了两个项目。
0: 嗯，咱们别说啥项目，就说事儿就行了啊。
2: 然后偷偷的把家里的那个钱都给挪用了。
0: 嗯，
2: 还从外边借了好多。
0: 嗯，
2: 因为他是在
0: 老头今年多大岁数了？
2: 嗯，今年60了。
0: 60了啊，退休了啊。
2: 对，还没有，马上退了
0: 啊！马上退了啊！你今年多大了？
2: 嗯，我今年36。
0: 啊，成没成家呢？
2: 嗯，成家了，两个孩子。
0: 两个孩子啊，今天是主要是老头的事儿是吧？啊。
2: 对。
0: 啊，你今天就是他就是他借了很多钱，他现在威胁你吗？还是磨你吗？磨人不？
2: 嗯，现在不磨人，但是我妈就追着我爸，就是赶紧把这些钱要回来。就是他投资的这些，
0: 那上哪能要回来？要不回来的。
2: 但是他从，因为他以前是个，他现在在医院嘛，他认识了好多人，借了好多钱，他就一直在借。然后我哥就是从我大爷哥那里拿了20万，然后从二大爷那些哥哥里边也都借了10万20万，就这样借。
0: 那统没统一下外边外债有多少？
2: 嗯。这个他没有实话，所以不知道。从我对象那里拿了8万，然后从我这拿了6万，然后
0: 在你这儿这也坑你吗？这不是坑姑娘吗？这不也是啊？
2: 但是他给我对象要的时候就说不要告诉我，然后就是从我这拿的时候说别告诉我妈，然后外边具体多少不知道。我哥给我打电话说，
0: 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听你这么说的话，我感觉你爸都不像在外边投资了，想外边有个老太太。
2: 这个不会。
0: 不会是吧？但是就听他这种感受啊，撒谎撂屁借钱，绝对不像说的那啥，绝对不像说是那什么啊，就绝对是要么就是被洗脑洗的跳板的了啊，大脑皮层褶皱都洗没了，要不然的话就是叫老太太给洗脑了啊。
2: 嗯，他从外边就是从我们老家那边投资了一个比特币
0: 啊，
2: 也是别人说那个什么高利息，然后投了100万。
0: 嗯，
2: 这是他告诉我妈的。然后还有他们一块又投资了一个怎么，
0: 我怀疑他投的不是啊，因为咱们国内投不了那玩意儿啊。
2: 对，然后他也是通过别人，他
0: 叫别人把他给忽悠了啊。
2: 然后我对象，然后我妈最后把我们叫到一块儿，把这事就说了。然后我对象。

0: 方的意思是说，让我爸看看能不能把事情告诉我们，再要过来就要过来，要不过来就要不过来了，然后通过法律途径能要多少算多少。
1: 嗯，
0: 但是我爸总是抱着幻想给我妈惊喜，这些钱都会回来。
1: 嗯，
0: 然后主要我担心
1: 这个我跟你俩说实话啊，我没有招，而且我也告诉你，你肯定也没招。
0: 对
1: 啊，就是咱哥俩唠唠，你那个撒火也就是了啊。就是我现在基本上可以唠嗑，咱唠嗑可以确定，就是根本他就没有
0: 啊，
1: 根本他就没有这个事儿啊，他进的可能是一个假公盘啊。
0: 嗯，
1: 你不信你让他提，他一分钱他都提不出来。
0: 嗯，对方也给我妈也参与了，然后对方就是过上一段时间能给20000。
1: 嗯，然后本钱呢？
0: 本钱差的很多，可能是
1: 对呀、
0: 啊。
1: 所以我说就是后边，就是这种东西，你要是真买那个所谓的虚拟币，它是以这个虚拟币的升值和降值来决定你的这个收入的，是吧？和亏损的，它现在是呢，好像能给你利息，这就不对了啊！因为比特币前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暴跌，那它应该赔的血赔血赔的。啊，因为特别贵，10几万美金吧一个，是吧？好像是啊。
0: 对对对。
1: 啊，那你就想一想，你那100多万也干不了啥呀，对吧？能买1.5块啊。所以说，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如果说他是5年前买的，那时候才10000多美金一块，他得翻10倍，你爸还不往出退，那不扯呢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我现在可以基本上咱哥俩在这唠，他就是进到杀猪盘里去了啊，就是杀猪了啊！你们也别琢磨说的他能把本金要回来，反正能忽悠多少忽悠多少吧。我估计他提前费劲提不出来啊。
0: 中校老师，主要还有一个问题，这些钱我对象的意思说可能估计就要不回来了。
1: 嗯，
0: 活着只是要很少一部分，他已经给我妈说让我妈做好心理准备。
1: 嗯，
0: 但是我就怕他还接着再往外投别的。上一次在厕所的时候，我妈不小心看到了，又转给别人转了2000，这又另外一个线。就是说，因为别人找他看病啊，说
1: 啊，他还要倒吧，要找点别的打的补丁，这是啊。
0: 对，
1: 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再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你妈要看不住，谁都看不住，你就别管了。
0: 对
1: 啊，就是你妈寻货，老爷们看不住，白扯啊！你这块你肯定没招，我告诉你为什么。就是比如说啊，你是一个，因为我看你应该是学理工的，你应该不是学中文的或学文科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一听就是工科的，这个工科的，连那个理科都不是啊。就是那个，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你是设计桥梁的，是吧？啊，你是，比方说你是设计桥梁道路的啊，举个例子啊。那么你设计一个横跨啊200米的一个大桥。啊，你是专这个你是专业的，你拿出来一瞅这个东西行不行，一眼就看出来了，对吧？那么有一个人，他呢原来是像我是学中文的，那、啊、后来看了一篇作文，这篇作文叫《神奇的桥》啊，讲中国的赵州桥啊，看完了之后觉得这个东西很科学，然后他也设计桥。
0: 嗯，
1: 你是不是就能理解就是咱们和洗脑那些人的差距？
0: 嗯，
1: 就是人家是你，就像你是专业设计，你是专业设计桥的，我是看了一篇作文之后就去设计桥去，那玩意儿我画出的图你一瞅这压根儿不是干这行的人呐，对不对？
0: 嗯，对。
1: 所以说
0: 老师，主要我担心一个什么，
1: 这就是专业和业余之间的差距差别啊。
0: 嗯。

0: 啊，这十几万也就那么地了。哎呀，你我估计你爱人也都认了，也不算啥钱儿啊，就那么地吧啊。
1: 行，主要是我妈，哎呀。
0: 你妈那头咱们没有招。
1: 离也离不开。
0: 现在是这样，现在你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啊？哥跟你分析一下，你最大的问题是你妈给你输出了过多的情绪垃圾，然后你呢完全接收了，没有消化，没有排泄，所以说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不行了啊，把你的心理整出抑郁来了啊，这么一个状态。你的焦虑来源于你妈，不是来源于你爸。
1: 行，好，谢谢钟晓老师。
0: 你听明白没有？听明白我说的事吧？你的焦虑不是来源于你爸，你的焦虑是来源于你妈。你仔细想想，凡凡这个事儿是吧？是他把这个事儿说的。哎呀，他这样这样，然后不停的、不断的灌输你，就像洗脑那些人不断灌输你爸是一样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要猛醒，你妈在跟你说这事儿的时候，你需要从她的语言逻辑当中，或者说她语言圈里，你跳出来，你就安慰她，妈呀，这事咋整啊？就你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不要一定不要站在第二者的角度，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就会好很多。听哥话啊，这个事儿你就记住我跟你说的话，洗脑是专业的。咱说句实话，我跟洗脑这帮人已经奋战了14-15年了。我现在特别服，我知道，就是说的，我在我节目上说的再好，撂电话那头一个电话完了，接该干啥干啥，真的。所以说他的那种语言逻辑设计和事情和心态，他能有多少个大专家给他纠正这些东西？说你这套话术里边啊，心理上哪块不对啊，然后逻辑上哪块不对啊，哪块都改成最适合的了，然后他一个标准件全世界分发。知道吧？
1: 嗯，
0: 最好使的一套体系全世界分发，它就无限的复制。咱们每个家都是自己在这琢磨，有可能干过人家吗？不可能，人家是工业化的，我们连工业化，咱们是庭院经济，白扯啊。
1: 嗯，好，谢谢钟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哎，
1: 嗯，好，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哎。

0: 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喂，
1: 你好，
0: 你
1: 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现在目前是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和他的爸爸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0: 那、啊、说说吧，
1: 我家小孩，男孩现在是3年级，然后目前来看，我觉得他的学习成绩还是可以的，就是语文、数学、英语基本都能达到，95分以上吧，平均来看，有时候可能因为一些小马虎什么的会有一些扣分，然后。他的爸爸现在就觉得孩子就是早晚要进入一个压力非常大的学习状态，比如说上初中就要开始补课干什么的，现在就应该抓紧起来，不要让他有那么些闲散的时间，比如说周末该去补课，给这几个补课就开始去补去。但我就不太认同他这个说
0: 那
1: 法，
0: 就
1: 我说
0: 补
1: 好
0: 去呗，
1: 多
0: 让他爸领去呗。
1: 他爸领不了。
0: 他爸领不了，他放什么屁呀、啊？那么你就这你不撅他？你告诉他你要补课的话可以，我非常赞成，我还特别感谢你，感激你。你只要你能领他去补课去，你一天补8节课，我都一点意见没有，对吧？你一天就讲话，周六你从早上5点领孩子出去，晚上11点回来，我老高兴了。我领我闺蜜在外头，我能浪一天，连看电影带喝茶，是吧？
1: 那我其实我要这么跟他说，他可能说那我用你干啥？
0: 那用我干啥？我在你们家就看孩子了，我没给你当媳妇啊，对吧？你自己熊货，狗屁不是啊！感觉话叫人给拿巴住了，我还感觉话自己还要坚持自己观点呢。你说你是不是熊货？
1: 但我也跟他据理力争了，我说你这想法我不认同。
0: 讲个狗屁道理啊！这样的人你跟他讲道理，你肯定讲不过他，因为啥？各有各的道理，谁说服不了谁。就是说谁看孩子谁说了算，我看孩子我就这么看，要不然你领孩子出去上课外班都行，别说上课外班，上课内班，你上他们学校当老师去，我都非常赞成，对吧？自己干不了活，别放屁。啊，你自己干不了活，你说那话跟放屁一样啊，没啥区别。你凭啥给我加任务，对吧？听明白没有？
1: 但是
0: 你这两口干仗，你这差远了。你上你小米姐那教2天，妈教教你吧，啥也不是啊。你整不好到最后还将人说服了，
1: 我不愿意。我现在一个心态就是，我不愿意浪费时间去让他消耗我的一些正面情绪，就是总是给我制造一些负能量。然后他还说啊，那你这想法是错误的，你将来你会后悔的，你给孩子坑了怎么的？我说那我也不认同你那想法的，
0: 你不
1: 就是。
0: 认同你说啥了？我说你别放屁，你还不敢说，对
1: 我
0: 吧？
1: 说
0: 你就
1: 你这，
0: 说
1: 那这种就是互相。
0: 你的所有的观点我都非常支持，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你的观点你自己去做，做不了别吱声啊！谁做谁说了算，你要能看孩子，我去上班去都行，我挣的不一定比你少，是吧？对吧？这个你干啥玩意？打蛇打七寸，对
1: 他说：“
0: 吧？
1: 那你要这么说话，就是棒道了。”他说我
0: 什么就是什么？
1: 棒道了，
0: 什
1: 抬
0: 么
1: 杠了，
0: 啊？
1: 抬杠。
0: 那我凭啥不抬杠啊？那你跟我说话不是抬杠啊？你那不但抬杠，你那还抬死人杠子呢，对吧？你说是不是？
1: 我内心是觉得他这想法就是非常的，
0: 有道理啊，还是没道理啊？
1: 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想法。
0: 反正
1: 我试图纠正他，他试图纠正我，所以我俩就
0: 纠
1: 这
0: 正
1: 么
0: 那
1: 完
0: 有啥
1: 事儿。
0: 用？就是你就到最后你说跑，你得往祖坟上跑，你一下他就老实。
1: 我说你是不是你自己学习不好，你把别人都当笨蛋？
0: 你说那没用啊？是不是没用？你说那有啥用？你还是试图说服他，你不用说服他，你直接打服他比说服他有用多了。能动手尽量别吵吵，是吧？
1: 对。
0: 就他那么之所以那么说，就因为他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说出那些工作量，他一张嘴啊，对不对？闭眼睛干啥玩意儿？他搁那瞎呲，呲完了之后就都是你的活儿。那当然，他乐说啥说啥。那接他过来说，那咱家还得教开飞机呀、啊？那以后是，那你也去开飞机去啊？对吧？你告诉他，你说课外班我非常赞成，从早上5点上到晚上11点，我都非常赞成。对吧？但是只有一个条件，就你赞成上，你支持，那你带他去上，对吧？你带他，只要你能上，你能上到几点我都赞成。但是我没时间，啊，我没精力，我累挺，受不了，啊，要不然的话，你给孩子报个班也行，那个老师能早晨上咱家来接来，完了呢，上完班。

0: 给咱家送回来，我在家我拖拖地干点啥，我能做家务，行吗？
1: 嗯嗯，
0: 对不对？如果能做到这些，我完全支持啊，我非常支持。做不到的话别放屁啊，
1: 对
0: 对吧？啊，
1: 嗯
0: 啊。然后那个小米赶紧说啊，告诉啊咱们所有听众，告诉家里有小朋友的可别学这段话呀，有事有些话和事得避着点孩子啊。是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就是这个事儿其实无所谓对无所谓错，对吧？只是他之所以那么说，就是因为这活他不干，所以说你不如往根儿上刨他。你之所以张嘴就说得这样得那样，就是因为这活你不干。上咱们吉林省最大的大公司当董事长，你咋不去呢？
1: 嗯，
0: 对吧？你上欧亚当董事长去去啊！我特别希望你能去，而且你应该去。那你不去怨谁呀？对吧？
1: 嗯，
0: 是吧？哎，好了啊，哎，
1: 明白，好。
0: 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涛老师，我们家小孩今年是上小学三年级。
0: 嗯
2: 嗯。孩子是在一个私立的学校上学，然后这个学校吧，就是管得特别的严，就是无论是作业呀，还是说就是平时老师就是，假如说孩子这套卷子考得不好了，或者听写的字啊，听写的孩子错得多的，就是老师也比较负责的这种学校。但是就是现在主要出现的问题是孩子写作业的事儿，就现在他不是上三年级嘛，一二年级的时候是我和我老公俩。去看孩子去写作业，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我老公看孩子看的挺好的，就写作业的时候，但是我看的就不好。但是我有个问题是，我老公他是半个月一上夜班，完之后我整他不太好，就有的时候可能这半个月是我老公给他养成习惯，那个半个月有的时候可能我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有点顺着孩子，但是
0: 慈母多外儿嘛啊。
2: 还是我老公也这样说的，有时候还顺着孩子，顺着孩子最后吧，有的时候又给我气的不行了，气的不行，有的时候又动手打孩子，就反正整的就贼纠结。后来把我老公看的我也挺，就是挺，那时候也没有给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0: 哎呀，你老公一边看着你教孩子，一边心里头这个就寻思，哎呀，活该呀，当初找这么笨个媳妇儿，不找这么笨媳妇儿，能生这么笨个孩子？
2: 哎，我第一次当妈妈嘛，主要是
0: 谁不是？人家也第一次当爹啊，为啥人当比你明白？
2: 哎，
0: 只能说就是笨呗啊。
2: 嗯，对。
0: 你不会，明知道不会，孩子都三年级了，人家教起来你不知道学着，在旁边看着，人家一教了你就躺着刷手机，有好？
2: 那没有，老师。
0: 你现在想问啥事儿吧？咱直接说事儿吧啊。
2: 嗯，就是孩子，这不是我后来就给他上报了一个托管班。
0: 嗯。
2: 但是托管班就现在是换的第二个托管班，第一个托管班吧，就是孩子写作业，反正在那块能写完，但是老师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告诉孩子一些，就是孩子这个题不会了，老师可能就直接告诉他了，但是老师并不会给他讲。然后我之后主要托管班还有一些孩子会经常的说脏话，我就给他换了第二个托管班，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托管班。他现在的这个托管班他是比较佛系的那种，他主要是。是训练孩子注意力集中的这种，就是这种班儿。然后还就是老师主要是以鼓励孩子的方式为主，但是缺点就是孩子现在从三点从学校出来，一直得写作业写到八点，而那个作业吧，就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和我们在家整的作业，就是假如说我这个作业我总共是两个小时能把它整完，但是老师可能会就是在学校又加上吃饭这个那个，然后咱们就得去。他就得说要整五个小时，就是等到现在孩子吧挺累的，然后我每天吧就是也觉得孩子回家之后还挺辛苦的。然后在托管班他只能帮整一些作业，但是我们还有一些额外的读书，像语文读课外书，还有一些英语读，这些都得是靠我回家再来整。那这样孩子就每天睡觉睡得太晚了，就整得我现在就是不知道。
0: 我就是建议这个孩子让他爸负责。
2: 爸爸两周上一个夜班，他爸爸晚上就跟他没有交集。
0: 那不两周才上一个夜班吗？
2: 对呀。
0: 那两周呢？
2: 那两周要是整的话，有的时候是因为之前他爸爸有的时候，其实大多数以前吧也都是，就是可能我整前半段，他爸整后半段，他爸爸单位就是特别的忙，然后有的时候就加班加到很晚。
0: 首先来说我提醒你一个事儿啊。你呢可能对托管班有误解，

0: 托管班就是托管，不存在一个什么提高到什么程度的事儿，就有人给看着不错了。一般上托管班都爹妈没时间的，或者说爹妈真不认字儿，那个教不了的，对吧？啊，人家咱们那啥了，人家说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咱们那个朋友们一致认为说，现在最需要这孩子得换个妈。不能给人换，我们这毕竟是亲的啊。哎，这个东西就这样，你太能瞎折腾了你啊！你不折腾不行吗？孩子3年级，他乐上上，不乐上，在家你就看着，能写多少写多少，好点坏点无所谓，高兴快乐就可以啊。
1: 但是老师出现一个问题，只要是孩子学习成绩真的是不好，学校的班主任就各科老师总找我，就是反正以
0: 找
1: 前。
0: 你就给人赔礼道歉呗。完了还是不好，能咋的？就是你念书前学习特别好吗？
1: 我学习还可
0: 你
1: 以，
0: 就是个中等生，我感觉，
1: 对，
0: 对吧？一听就是啊，既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不好，你是纯属靠勤劳努力有那么个成绩。你不是说的那个理解能力特别强啊，或者特别灵通，绝不是那种孩子。那个，但是你呢，老实，那个是个好孩子，是个好人，然后呢，听话。这样的话，老师呢也拿老师为重，所以说就出现你能有这么样一个成绩。但是你呢，第一你逻辑不清楚，你没发现自己做事没逻辑，想问题没逻辑，
1: 是的，就是，
0: 就是东一头西一头，东一棒子西一跳着，西一扫的，就这做法。你家是小姑娘小小啊？
1: 男孩儿，
0: 你男孩可千万别让这妈教啊！就是你的逻辑性太差了，做事儿、说话也好，包括你办这些事儿也好，小米都说中等生就还算可以了，那为啥对孩子要求这么苛刻呢？你自己就可以了，双标多明显，太双标了啊！你这样就是说的那个托管班儿，最重要的是托管，而不是提高，这个明白没有？
1: 但就是
0: 人
1: 我，
0: 家就是给你管管孩子，写写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好坏无所谓，因为啥呢？人托管主要是爹妈没时间接。对吧？人老师能去给接去，或者说那电视爹妈没时间管，人家能给管上，对吧？所以说你完了之后，你送了托管班之后，你竟然认为孩子就能注意力集中了，然后就能学习好了，就能成绩提高了，你不扯淡去吗？那不主要还得你们来吗？对吧？所以说这个你有一个最基本的啊。最基本的理解错误啊，真的就是，我不是打击你啊，这个妹妹啊，就是我真的感觉就是你考虑问题，包括做事情啊，关心则乱嘛，你心思太用的太重了，然后就是人极失智，你没有智慧了都啊，所以说你就听我话，你就是让他爸爸管，然后呢，你向他爸学习如何管作业的事儿就可以了。小学一二三年级那些东西，我说句实话，你那么着急干啥？一二三年，这属于低阶，低阶的如果是有那个厉害老师，俩月把3年级的东西全都包，语文、数学、外语全都去教利索的，都不用俩月，1个月就能学完。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所以说你冷静下来，冷静下来，他爸既然管得好，咱们叫见贤思齐，对不对？咱们就是看人家管得好，人家好在哪儿啊？人家管前咱们别吱声，别乱掺和，看人家咋说，人家咋做，对不对？人家咋说，人家咋做，做完了之后，然后咱们学着呗，东施效颦，最起码来说我还知道捧个心呢，你说呢？
1: 是的。
0: 啊，然后你哪能说这玩意儿？孩子学习成绩不能指望托管班，这千万记住，人托管班主要就是管孩子，写写作业呀，归拢归拢纪律啦，别出啥事儿啊。这是人托管班老师非常尽力了。提高班那得多少钱呢？你那点钱根本不够啊！听着没有？
1: 老
0: 所以
1: 师，那
0: 啊，
1: 我想再问一下，就是那我现在解决他，就是对孩子解决方案，那可不可以
0: 就
1: 再托
0: 是
1: 管吗？
0: 我再跟你说一句啊，因为我时间要到了。老师说啥咱听啥，但不能老师说啥咱做啥，这听明白没有？你念书前怕老师，你都当家长没必要怕老师，这是一个斗智斗勇的时候，支持老师的工作，但也知道自己孩子啥样，听明白了吧？你是成年人了，你不是未成年人，拿出点成年人的想法来啊、哦！那好了，别老师一说点啥，说这孩子这么不行了，那么不行了，马上你就要死要活的，你这纯属小学初中前叫老师给吓着了，你这是啊？现在还害怕呢？你都孩子妈那么多年了，你好了，再见啊，好嘞。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

0: 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1: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0: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2: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给开一下。
3: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T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4: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3: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
5: 福川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6: 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3: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3: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6: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

0: 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3: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 乌希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2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4: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4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4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
5: 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 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2: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
3: 可燃气体智能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5: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4: 城市更新15/55规划提出，15/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6: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7: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
8: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9: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8: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7: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7: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0: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7: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

0: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0: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2: 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휴일경제를활성화했습니다。
6: 장강삼각주의지역수출입이연15개월간증가세를유지했습니다。
5: 미국의위협에대응해이란대표단이협상을중단했습니다。
6: 보더의시사해설과특집프로를보내드립니다。
5: 아래상세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6: 동서북협력을전개하는것은당정이지역균형발전을추진하고공동부유를촉진하는목표의착안에내린중대한결책입니다。습금형종속위는동서부의산업상호보완인원상호교류기술상호학습관념상호소통기풍상호참조를추진해호기상생공동발전을실현해야한다고강조했습니다。올해는15차은행전망계획을시작하는해이자상시화지원을전개하는첫해입니다。협력관계성과자치고직할시는계속분투하여협력기제를한층더보완하고협력방식을최적화하며협력분야를확장하면서동서부협력의새장을힘써엮어가고있습니다。하란산기슭에위치한민영진은은천과40km 떨어져있습니다。이곳에서는푸른태양광전지판이햇빛을받아반짝이고풍력발전기가서서히돌아가면서청정전력을생산해내고있습니다。수백개비닐하우스에서는남부과일북부재배가이루어져사계절내내과일향이풍기고있습니다。녹색전력디지털스마트응용센터가조업에들어가면서동부의방대한데이터와응용프로그램이이곳에서연산작업을진행합니다。민생화합과산업본착을실현한이곳은과거의촉박하고황량해마른백사장으로불렸습니다。민영진의이란천지계획의변화는30년전 2000km 떨어진산과바다사이의협력에서시작되었습니다。1996년당정은동서부의가난구제협력전략포치를내와복권과농하를이어주고맞춤형협력을진행하도록결정했습니다。당시복권성당연의부속이었던습금형은복권성의농하지원지도소소소장을맡았습니다。습금형은대표단을인솔해명나빈곤지역에서현지조사연구를진행했습니다。소해고의현실적곤경에착안해습금형은복권과명나가손잡고집단이주사업을전개하며은천하토병원미개발지역에민영촌을건설할것을제지했습니다。은천시민영진초창기이민오유동은당시일부사람들은이사가게를주소했다고말했습니다。만약가족을거느리고이주했다가어려움에부딪히면큰문제라는두려움때문이었습니다。그러나당은결코우리를가난하게만들지않는다는큰믿음이있습니다。복권성지원간부들이경험과지식을직접전수하면서지금은먹고있는것도걱정없이지내고정부에서기반시설등도충분히마련해줬습니다。협력과정의복권과령하는성과자치구사이연속회의제도현시맞춤형지원기제상호간부파견과림시근무교류등다양한선제적인조치를내왔습니다。복권간부들은자금과기술선진적리념을갖고명하에와서현지주민들과함께관계수로와도로를건설하고사막화를방지하고다스렸습니다。그리고자연조건에따라특색균초재배를도입해볼모지에서최초로자치산업을개척했습니다。지난30년동안복권과용하는우세보완호기협력장기협력공동발전이라는협력원칙에따라오랫동안공을들여복권기업플러스명나자관복권본사플러스명나기지복권시장플러스명나제품등일련의산업협력모델을형성했습니다。전통재배업과양식업의전반사슬을승격하고빅데이터 첨단 장비 제조 등 실용 산업의 발전을

一息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还找寻环人不变空旷的世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老人默默抽着烟和我一起失眠。

0: 现在是凌晨4:30，比闹钟还烦人的是你旁边的那位呼噜声。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

0: 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FM 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3: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2: 喊高祖流，
3: 您得多听。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
7: 空吟文迪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停杯酒长精神。咱们书接上回，丈辉说那何家口的老少群雄敢问中三母院白面判官徐丽的家中，要捉拿金花太岁普莲。房上的鲁青啊，那一听是石禄的声音，忙过来问下面是玉兰吗？我说大清，你接着东西说。这石禄先把这皮搭子给扔了上去，然后上了房。我说大清，哪个是理儿，哪个是太岁？罗庆用刀一指，那个就是金花太岁普莲。你呀，看明白了吗？石禄点了点头，哎呀，我看明白了。他一边说着，就顺着这瓦鲁那往前走。这石禄是一不留神，这瓦鲁换了几块瓦，结果吃溜下了。这石禄由打房上就掉下来了。石禄来回打滚，嘴里还说呢，不得了了，不得了。

我的胯骨摔掉了，石洛来回的打滚，往北翻身呐、啊，这左腿拳；往南翻身，这右腿拳。金花太岁五连一看石洛，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心想：我这屯龙口打虎滩，不知道同帮铁壁相仿，手剑转轮。那翻板、转板、连环板，包括木猴针、串地棉，全让石洛你给我破坏。石洛啊，石洛，今天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我必须先杀了你，解我心头之恨。普连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现在他看石洛。由于打房上掉下来，摔到了地上，看起来腰岔了气儿。那心想，这也是天赐良机。想到此处，普连那瞧了瞧黄云峰，看了看黄断峰，二位贤弟，你们可要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千万记住我的话。黄云峰、黄断峰点了点头，那大哥，你只管放心。普连说完了以后，他一边动着手，就往东北这边退江下来。猛然间打电步，噌跳出了圈外，这撒腿是直奔石路，来至了切地。这普连的牙咬的咯咯直响啊！说了一声石禄啊，那石禄，我普连和你一天二地仇，那三江四海恨，没成想吧，今天你落在我普连之手。金花太岁普连就把手中刀抡将起来，这直奔石禄的心口，那就点过来了，真给戳上那也够呛。石洛满身的金钟罩，那铁布衫不假。现在石洛那腰岔了气儿，石洛一看，这刀奔自己来了，大英雄是真不简单。就见石洛使了个蛇形步，这手掌这烟蒂，这往北的一翻身，把这刀就闪过去，掖着那右脚。把金花太岁的普连左脚给勾住了，石洛的左脚一蹬，使了个剪子腿，就听咔吧的一声，这普连的左腿那就折了。当时的刀也出了手了，啪啪啪啪掉在了地上。普连上哎呀的一声，当时就疼死过去。石洛掌腰纵将过去，大声喊道：“大清啊，这太岁趴下了！”罗清啊，挺高兴，他可是国家的要犯，你也把他抓住，是首功一件。说话的时候，这普连呐，那缓过气儿来，那眼睛瞪着石禄，石禄啊，石禄，你快将你家大爷！”爷长打死，哎呀，你想的倒美，把你爷长打死，你呀，那就得了个便宜，我还不想让你死。普连知道，真要把自己押到东京汴梁，可千千万万别把他打死，这是盗宝的贼寇，王爷要亲自审问，留着活口。可千万别要他的命。石洛这才不动手呢，哎呀，我这理儿，你还真挺聪明，你这回我不上当。罗青跳下房来，石洛啊，先把他的四肢给他废了，要不然这小子跑了，咱们可前功尽弃。这时候普连一看黄云峰，那黄断峰，那还在那儿动手。

问。傅良可急了，云芳、段芳，你们两个人还不扯乎，可千万要记住了，给你二哥送信，好叫他们给我报仇雪恨。二贼说了一声，大哥您放心，我们记住这俩小子，那飞身那上了房，打算要赶奔后院，斩杀白面判官徐立的满门。两座刚落在院内，就听着头上挂定风声，有东西打过来了。这黄云峰、黄钻峰赶紧往旁一闪，什么东西？原来是几块瓦打在了院子里边，啪啪摔了个粉碎。黄云峰、黄钻峰心说呀，看起来有埋伏，说了一声有埋伏，那又有这一罗网那打过来了。这黄钻峰没闪开，那正打在胸口之上，那重重的一击把这黄钻峰打翻在地。啊，当时口恰鲜血，哇，是一口血就喷出来了。黄云峰一揪黄钻峰，两个人知道今天再想杀徐立的全家满门不可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留得青山在，那不怕没柴烧。这俩人是飞身逃走，咱不提。咱们再说实录，看了看普莲，莲儿啊，要说你那真不是东西，你要说你和那江南赵那赵华阳那怄气，你爱找人家那明争明斗，那是你的本事。你也敢问皇宫院那道什么宝凯，结果还留了名字，致使那李翠还云龙那被缺寒冤，人家这家眷压在三法司。我说你损不损呢，莲儿啊，你要走不了了，为了让你老老实实的跟着我们赶奔东京汴梁，说不了讲不起，你这胳膊腿啊，我呀那要给你收拾收拾。就见石禄抓住普莲的这胳膊，那咔吧一那生给撅折了，然后把腿也给撅折了，把这普莲疼的是五官挪移，哎呀，疼啥喂？没你还知道疼？要说你们没一个好饼，全都是西川那莲花党人，腰里边有熏香盒子，另外还有什么鸡鸣五谷断魂香、鸡鸣五谷返魂香、标味毒药，你们可太缺德了。我看今天呢，你是恶有恶报。有人把普莲这才捆上，罗青过来，哪位姓徐啊？白面判官这徐立赶紧向前，那不才在下就是。丁世凯给大家介绍，罗叔父，这就是我的大伯兄，那江湖贺号白面判官徐立便是。刘青点了点头，那宝凯在什么地方？宝凯呀，那就在我娘在箱子里面。这时候普莲呐缓过劲儿来，他说破口大骂，徐立害粉，你呀不是英雄，你也是天底下呢胆小之辈。如果你要斗大八义，斗那宋世公，斗那赵华阳，斗那左云鹏，那明来明往，我李翠那佩服你。你自己夜入八主贤王府，道德宝凯是我李翠和云龙两人的家属蹲监坐。

0: 你也算什么东西？大家看着普莲，这时候天光啊，那还没亮呢。罗青就说：“许丽，你去后院把宝凯请出来。”那徐烈说了一声是，当时来到屏风。好，你看北房上，徐烈抬头一看，北房上那站着好几个人。这杜林说：“谁叫你到这儿来取宝凯？你就叫谁来？这是尽交友之道，一半为了保护宝凯，那一半呀，为了保护你的家眷。”白面判官徐丽一听，这心里边非常感念众位英雄，连忙到了屏风门，拉开了门插柜，到了外面，见到了丁世凯。我说兄弟，我可得谢谢你，让你多分神了。李月还派人保护好我的全家。丁世凯一听，大哥，这可不是我的主意。是杜小爷的高见，我来您家一切的话全听这杜小爷的，全是这杜小爷交给我如何办理。徐丽一听啊，不由得那钦佩这杜林呢、啊、足智多谋，确实是个高才。时间不大，这天就亮了，瑞彩千条。这罗青说啊，这凯到底是不是真的？师爷，你拿刀那试上一试。
1: 哎呀，那还让我试？要让我试的话，我就试试。
0: 石洛一歪头，那看罗青命人把宝铠包好了，让石禄背着，又和徐丽说：“徐丽啊，如今贼铠那一起备护，你是认打呀？”还是认罚。现在徐丽呀、啊，不明白这鲁青的话那什么意思。现在我看在你拜弟丁世凯的面子上，这才给你出个道，由你去挑。徐丽听在这赶紧跪倒，我鲁爷，您这话到底那怎么讲？那认打怎么说？那认罚怎么论？鲁青一笑，你要认打呀，那你知道贼咬一口入骨三分，真要是这贼把你咬出来，你也脱不了干系。那徐丽一听，我要认罚呢，要认罚倒简单，你也准备那一套车，大破了一个，枕头一个，棉被褥各一床，小米一斗，瓦罐一个。徐丽一听，我情愿认罚。当时站起来，出去时间不大，就把这东西办齐了。大家这才一起动手，把金花太岁普莲呢抬到了普罗里边。现在普莲呢真后了悔了，心想我普莲呢真是倒霉，不知杀，要是咬舌自杀，普莲一死，这事儿还真不好办。又用小夹子就把他的舌头也夹住了，命谢斌谢春二人各持军刃，就在车的前面一边一个，车后边那是分水豹子石俊章跟何斌，也是各拿利刃，在车的后边左右一个。罗青又命何玉、何凯、丁银龙、左邻四位在上锤手保护车辆，下锤手李翠、云龙、宋锦、赵婷，车辆后边是林贵、林茂、黄龙、鲁青，大家是分派已定。从此起身，罗青就说了：“石凯，你先回去，把你们一二三个的马匹送到河街口。又叫徐丽，徐丽啊，你在家中侍候老母，千万不可远去，忠臣孝子，人人可敬。”徐丽答应。徐摩少时出来向大家

致信，众人还礼，这才起身行事，赶奔何家口。咱们放下徐立、丁世凯不提，单说众位英雄押着这金花太岁普莲和闹龙宝凯这队人马，那也是浩浩荡荡，就来到了一片松林的前面。那就听到这林子里边啷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罗青一听，让大家是做好了准备，心说话还真应了这句话呢，叫逢山有寇，越岭藏贼。我说大家千万有多加小心，既然他们有兵就有头，等他们出来再说。那说完了，大家那向前这么一看呢，就见这些喽啰兵啊，那全都是月白布的裤褂，花布的手巾啊，勒着头，青布纱腰，那洒鞋蓝布的袜子，花里布打着火腿，每人手里边挂着一口刀，当时就把道路给横。有打林子里边窜出了两个人，这嘴里边是念念有词：不怕王法，不怕天，也要金钱，也要银，东西物件全留下，闪出道路，放回还。罗青一听，好。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赓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

0: 党格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 伟大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2: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3: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2: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4: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2: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5: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2: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6: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2: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7: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2: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

0: 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吉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内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

0: 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1: 把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 总建筑面

0: 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官不理旧账、顽瘴固体，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3: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6: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2: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2: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

0: 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歌舞之城演起，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那你怕不怕？
3: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那这些。
2: 那你有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2: 那你想对爸爸妈妈说些什么呢？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4: 妈妈，你连小朋友都不如。
2: 文明开车做榜样，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最好的爱。

0: 延吉，
1: 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你看，真的有利息。
3: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4: 咱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5: 投资一万返2万呢。
4: 考虑一下啊。
3: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7: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3: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8: 不要相信他们。
3: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1: 高回报。
3: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0: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
0: 分担非法集资，却无法每个人心中长饮，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2: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近日，州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吉宝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集体学习会。会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如何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狠抓本地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怎样争做谢高华式好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义乌发展经验凝练的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12个字，是破解县域经济发展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更是县域经济破局突围、追赶跨越的行动指南。要提高政治站位，领悟义乌发展经验时代价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聚焦先进制造业方向，突出工业强势战略，聚焦医药、人参、服饰、汽车、民族食品、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扎实开展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攻坚年行动，把特色产业做大，优势产业做强。要发挥比较优势，突出旅游兴市战略，持续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文旅品牌，加快推进1978文创园、城市会客厅等文旅项目，丰富文旅业态，持续释放文旅消费吸引力。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绝不为所欲为，始终做到以创新破瓶颈、以改革破壁垒、以实干破困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重点改革事项，统筹推进基础设施与民生项目建设，夯实全域发展支撑。会议强调，要弘扬务实作风，积极争做谢高华式担当干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倾听群众呼声，尊重群众首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网格化管理等机制，全力抓好城市建管、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工作，以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要扛得起责任担当，干得成大事难事，面对改革攻坚、项目建设等硬任务，敢于拍板、敢于担责、敢于破题。要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真正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舞台、有机会，让实在实干蔚然成风，让实际实效广泛推崇。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其他市级领导、市直有关部门
3: 综合履职能力，以高质量机关纪检工作助力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
2: 6月16号至6月30号，我市投入500万元开展风情延边好车惠民新车消费补贴活动，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激发汽车市场活力。补贴政策一经推出，我市各大汽车销售门店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市民抢抓补贴窗口期进店看车订购，购车消费热情高涨。
4: 这次试补活动对咱老百姓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活动，为老百姓减轻了负担。
5: 我看了那个车是22万9800，然后最后补了是5000，然后还有购车优惠。啊，本来我们还想犹豫，一看到这个政策以后呢，我们决定马上就提车了。
2: 政策红利激发汽车销售市场活力，各大汽车销售门店客流量、咨询量同步上涨，各车企主动响应，叠加多重优惠让利消费者。
6: 试补情况现在反馈挺好的，自然进店客流的话就是已经在增加到5组左右每天，然后现在的话我们的基盘客户邀约回访也有一个3组的成交。
7: 为了配合咱们那个市商务局的这个试补补贴，然后我们在店端呢也要比平时的这个优惠力度要增大了一些，优惠的力度呢从2000呢到4000呢不等。
2: 据了解，此次活动不限户籍，个人消费者在全市38家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购置乘用车，包含新能源车，不包含运营车辆二手车，可通过支付宝 APP 平台马上优惠小程序申请新车消费补贴，补贴按照不同额度共分。

0: 7档，补贴金额从2000元到8000元不等，补贴金额发放完毕则活动提前结束。
1: 6月20号，东北超延边队首个主场比赛在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赛场之外，我市多家餐饮酒店同步开设观赛第二现场，实时直播赛事，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沉浸式感受绿茵激情，以赛事流量拉动夏日消费持续升温。
2: 在百铺乐串城河南远航店，多台高清电视同步直播东北超延边主场赛事，宽敞大厅座无虚席，大家一边品尝美食，一边畅谈赛事精彩。
3: 然后正好赶上这个周末了，赶上节假日了，来咱这个延吉吃张串，然后看这东北超，感觉特别好，串的味道也特别好，也欢迎大家来吉林市。
4: 我们店内有20多台电视，在东北超期间为球迷播放足球赛事，同时店里有精美小菜赠送，欢迎游客们、市民们观看东北超，品尝延边美食。
2: 延边华裔卡伊洛斯酒店也开放6楼华丽斯啤酒屋作为观赛点，同步推出啤酒优惠，为球迷打造氛围感拉满的休闲观赛，
0: 便收获了满满的热情。延吉西站站前广场上，由社会各界群众组成的欢迎队伍手持暖心条幅，齐声高喊延边长春是一家的口号，载歌载舞迎接同省足球挚友。熟悉的阿里郎旋律悠然响起，极具地方特色的网红明太鱼舞活力上演，氛围感十足。敦化市文化馆的演员倾情演绎国家级非遗相貌舞，尽显延边民俗文化魅力。现场两地球迷亲切交流，互赠特色伴手礼，欢声笑语间，双城兄弟情谊愈发浓厚。
3: 今天带领长春电子科技学院学子代表长春球迷为球队呐喊助威，期盼以足球为纽带，加深两地青年情谊，共燃吉林足球热情，长春延吉球迷一家亲。
0: 赛场内热血氛围与温情底色双向交融，延边城市荣耀球迷联盟亮出巨型 TIFO， 东北为荣，逐梦绿茵8个大字熠熠生辉，既彰显出吉林足球的热血担当，也烘托出德比之战的热烈氛围，两地球迷同台助威，携手呐喊，共同点亮绿茵赛场。
5: 今天是我们东北超那个延边主场的第一场比赛，也是一场我们吉林德比的一场比赛，现场的气氛很好，长春也来了很多球迷，我们延边球迷联谊会呢也出了200多号人为我们家乡延边呐喊助威，东北超必然，延边必然。
0: 赛事温情不止于赛场，比赛结束，观众散场后，延边贴心安排专属接驳车辆，有序护送长春球迷前往延吉西站，让远道而来的客人舒心返程，满载温暖而归。一场足球赛事架起双城诊疗指导工作，专家团队接诊时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制定科学治疗方案，提供个性化康复指导。

0: 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很久都没见过自己的邻居，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1: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哈哈。
1: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2: 好呀。
0: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
3: 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4: 上班是为了什么？
5: 因为热爱。
4: 热爱什么？
5: 热爱钱。
6: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4: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7: 北京时间7:33，欢迎收听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好的，我们来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
4: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7: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风向是东风转东北风，风力是2级。这天气哈，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温差有点太大了，体感上的温差哈，就因为咱们这个东北地区，温差10几度也是有的，最高和最低气温嘛，昨天我就觉得热的时候太热了，冷的时候真打哆嗦，晚上我感觉着凉了，感冒了，这气温呢，着实这个咱们也不太好处理啊，于是提醒大家保护好自己吧啊。这个客厅一串南风就给我吹的有点感冒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哈。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是拥堵了500多米左右。临海路东向西，从柳街到站前街是拥堵了760米左右。滨河路东向西，从太平街到元彩胡同是拥堵了1400米左右，1.39公里啊。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是拥堵了100米左右。梨花路东向西，元辉胡同附近呢是拥堵了70米左右。站前街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是拥堵了200多米左右。沿河路西向东。

时拥堵了400多米左右，太平街北向南从大宇路到团结路是拥堵了400米左右，烟厂胡同南向北从天池路到临海路是拥堵了200多米左右，延吉街南向北从迎宾路到梨花路是拥堵了50多米左右。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哈，今天是这个义诊有这规则，公众执裁，保障各项赛事有序开展。作为省运会重要赛事以及全国中冠，让小何十分信任。此后呢，他频繁以生意周转、重启投资项目等理由向小何借钱，累计骗取3万元。为骗取更多钱财，拖欠拖延还款，江某某也是编造了很多投资失败呀，还有车辆被抵押的谎言。面对小何的催款，他还用过往的拍摄的洗车的旧视频谎称赎回抵押车辆用了不少钱，以此搪塞小何，直至谎言败露，江某某才坦白骗来的3万元全部用于帮前妻偿还债务。得知真相的小何心灰意冷，提出分手并追讨欠款，而江某某为逃避责任直接潜逃至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5月5号，小何察觉被骗之后向警方报案，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通过线索追踪，于5月26号凌晨在长兴县一处民房阁楼内成功抓获嫌疑人江某某。经审讯，江某某对自己假借恋爱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江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延吉警方发布反诈提醒，也警示广大的单身人士警惕婚恋骗局，不要轻信人设，高富帅啊、成功商人、投资达人都可能只是剧本，不轻易转账。任何以借款投资，月18号到8月30号。再来关注，近日呢，龙井市2026年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按下了启动键。这项总投资888.92万元的民生工程，将新建机井、加压泵房，铺设总长超4.6万米的供水管网，彻底解决10个自然村落的饮水安全问题，让3849名农村群众喝上稳定水、放心水、幸福水。近日，通化市江南镇新岩村新岩桥新建工程完工，一座崭新稳固的桥梁横跨河道，周边500余名村民的出行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

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6月27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延边队对阵哈尔滨队的比赛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本场比赛门票已经开启线上销售，统一票价15.5元。特殊人群呢，可以凭借有效的证件免票入场。本次比赛呢，采用实名制购票以及入场机制，球迷需要通过微信登录小程序看个比赛，输入东北超，选择延边赛区专属页面完成购买。每笔订单最多可以购买6张票，但是每人每场限购1张，每场统一票价为15.5元，红色区域通用。针对200人以上的团体，赛事方推出专属团体票，票价低至每张9.9元，进一步降低球迷组团观赛门槛。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残疾人以及65周岁以上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可以免票入场。其中13区、17区设为老年人以及残疾人专属观赛区域，方便特殊人群享受安全舒适的观赛体验。回顾6月20号延边队主场对阵长春队的赛事，现场气氛火爆热烈，精彩节目轮番上演，震撼的视听效果和球迷的热情呐喊交织，为主场赛事奠定了超高人气基础。6月27号傍晚，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将再度化身万众瞩目的足球殿堂，成为激情和热血的汇聚地。让我们奔赴主场，齐聚看台，用最热情的呐喊、最真挚的支持，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共同见证这场属于延边的本土足球盛宴，让足球的激情在延边大地尽情绽放。为及时解答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咨询，延边大学招生就业处在志愿填报和录取工作期间开通了4部指定的招生咨询热线，建议考生浏览该校招生就业处官方网站获取官方信息。再来关注2026年端午假期，延吉文旅市场正力全开，佳绩亮眼。全市累计接待游客38.79万人次，同比增长6.19%，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22亿元，同比增长4.35%。游客人次、旅游收入双双稳步增长，假日文旅经济交出了高质量答卷。假期期间，延吉以传统民俗为底色，多元文旅活动为载体，精心策划系列文旅活动，涵盖民俗体验、音乐展演、文博科普、亲子休闲、赛事夜游等多个领域，为市民以及游客献上一场集文化、休闲、娱乐、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端午文旅盛宴。投壶、掷鼓、闯关等体验项目悉数上线，搭配家乐琴演奏、农乐舞、传统摔跤，还有经典剧目展演，共性结合，古今相融，让大小朋友在玩乐中传承端午文化，领略朝鲜族非遗魅力。这个端午，延吉打破了传统的度假模式，推动文旅、体育、夜游等产业深度融合，解锁全新度假体验。依托2026东北超延边主场赛事热度，延吉创新打造双地标观赛第二现场，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将赛事直播和秋千、跳板、摔跤等传统体育项目非遗演绎，端午美食体验相结合，粤海方舟打造独特水上观赛场景，滨河夜景、游船休闲、赛事直播融为一体，热血体育赛事碰撞古韵端午风情，打造差异化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布尔哈通河上文旅全新升级，延吉粤海方舟推出了端午专属的游船福利，特色端午主题茶点，还有趣味 NPC 打卡，惊喜抽奖，文创好礼相送，泛舟河上赏延吉滨河夜景，沉浸式体验国风水上端午。再来关注延吉警方报官，一人违法。酒后驾车害人害己，但是总有部分驾驶人心存侥幸，从而导致事故的多发。
温馨提示：酒和驾勿混搭。延吉公安交警持续严查酒驾，近日呢，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就查处了一起酒驾违法行为。本期案例是这样的，今年2026年5月11号8:30，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延吉市大兴路附近开展酒驾醉驾违法行为查处行动，一辆三轮摩托车朝查缉点驶来，喝酒不能开的车指的是汽车，还有其他车型，酒驾驶都没关系。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哈，你有这样的观念就大错特错了。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机动车是指是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三轮、四轮电动车都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要持有相应的驾驶证，在酒后驾驶此类电动车将被视为酒驾，同样会受到处罚。所以不管是喝酒之后驾驶电动三轮车还是开机动车，这都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不仅会给他人造成伤害，同时呢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希望每一位司机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不要喝酒之后驾驶车辆上路哈。在这儿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法律成本。那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酒驾醉驾交通违法均要付出沉重的法律成本。首先，饮酒驾驶是暂扣6个月的机动车驾驶证加2000元罚款加一次性记满12分，再次饮酒驾驶等于15天以下的拘留加2000元罚款加吊销驾驶证。饮酒和醉酒驾驶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加吊销驾驶证加终身禁驾。饮酒驾驶营运机动车是15天拘留加上5000元罚款加上吊销驾驶证加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醉酒驾驶呢是约束至酒醒加吊销驾驶证加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加追究刑事责任。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是约束至酒醒加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加追究刑事责任，10天之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加重新取得驾驶证之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我国对于醉酒驾驶违法行为，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了后果，都按照危险驾驶罪定罪，处拘役1至6个月，并且处罚金。姚琴交警提醒您，不论是驾驶2、3轮电动车还是汽车，不论您是驾驶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都不可以酒后驾驶。也请广大驾驶员提高交通安全意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拒绝酒后驾驶的行为。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你吓我一跳，你带狗来取快递，你咋不拴绳呢你？
3: 你叫这么大声，把我的狗都吓到了。
1: 宠物狗的牵引绳，一端牵着文明，一端牵着生命。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养狗人，不要因为养狗而妨碍公共秩序，破坏环境卫生，干扰他人生活。遛狗拴牵引绳，不要因为自己的懒散大意让宠物跑丢，甚至丢掉生命。遛狗。